0: 震发生后，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二级应急响应，县级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连续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随后表示，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严重违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7号称，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1名遇难者是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7号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贵港市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信设备等受影响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3: 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相应流量15000立方米每秒。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出现险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昨晚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警5.68米。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

0: 深夜结束堤防巡查排险后，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他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险情，欲将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含闸处出现缺口。
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含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久而久之就把泥土给带走，形成了一个小缺口。按目前情况会淹没一些农田，不会淹没群众的房子。
0: 蒙阳玉表示，洪峰过境后持续水流冲刷，导致缺口进一步拓宽，水体由玉江涌水到支流，目前还不具备封堵条件。
1: 现在玉江水位比较高，洪峰水位是达到了20年一遇的标准。我们关注点一个是有没有群众可能受影响，目前水能够淹没的地方是没有居民房，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动员群众先暂时搬离。另外是这个缺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尽快的堵上，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因为现在水位差的比较远，它流速是很大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抛下去可能马上就冲走了。
0: 蒙阳玉介绍，专家组结合现场实地勘察，综合研判，这个缺口不会对周边群众住所造成进一步威胁。
2: 贵港市城区的部分学校在强降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内涝情况，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习生活受到一定影响。贵港市教育局昨晚通报该市城区部分学校物资保障情况及学生安置情况。
3: 截至昨天下午6点，贵港全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以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目前各校饮用水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基本生活所需。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
2: 针对近日个别网络平台放大某校个别时段用餐延迟情况，传播学生没吃没喝、无人管等不实信息，贵港市教育局通报称，经核实，上述网络平台言论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对恶意造谣、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3: 目前强降雨过程已经接近尾声，校园积水正逐渐消退，相关部门正全力抢修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并同步研究制定复课及学生返家方案，待天气和道路条件允许以后，将有序组织学生安全离校。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南宁宾阳县6旺水库近日出现漫坝，这两天水库附近村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宾阳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君阳。早上好，邓君阳，目前6旺水库附近的村镇受灾情况怎么样？供电供水等方面的恢复可能还要多久呢？
4: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再说相关的村庄情况之前呢，我们先说说6旺水库目前的一个情况哦。在6号的时候呢，广西南宁市宾阳县6旺水库出现了漫坝，它的周围的河水溢出了河堤，还有这个河堤的防浪墙，危及下游的村落。但是在昨天7号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看到6旺水库它的水位已经逐步下降了。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的干部以及村民们一起前往水库的堤坝，将连片的一些塑料的编织布铺满了大坝，用木棍、钉子紧钉这个编织布，对堤坝进行一个加固防护。如果呢再出现这个漫坝的时候呢，水就可以从这个塑料的一个塑料布上面流走，不会冲到水库，不会直接的冲击到水库土坝的堤坝。目前呢，宾阳的雨势是逐渐减小，6旺水库的水位在下降，同时也是通过水库泄洪道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泄洪。那么呢，受到这个连日来强降雨以及6旺水库漫坝的影响呢，水库下游的一些村镇也出现了内涝的情况。像我们昨天到达了这个水库下游的王林镇黄兴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那王林镇多个乡村它出现了内涝。但是这个黄兴村呢，它

0: 内涝会消退的比较快一些。我们昨天到的时候已经基本在消退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那村庄一层的房屋有被淹没的，有被淹没，这个水质还在，那么水质已经消退了。但是黄兴村的双桥小学受到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这两天来双桥小学附近的这个河水水流比较湍急，那这个小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它周围的这个围墙已经是被暴风雨给冲毁了，但是所幸这两天来已经是放假的时候了，那么师生都已经是回家。昨天这个雨势减小，内涝消退，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王林镇黄兴村它的一些车辆啊被大水冲毁，那么房屋呢沉积淤泥，村民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村民们都是一直在开展着这个清淤的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通电通水，清理工作的进度是比较慢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宾阳县六旺水库它的这个水位下降了以后，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迅速的组织一个抢修人员深入到水库的库区以及周边的村落，对受灾的配电的一个变压器、电杆以及低压的线路以及护表进行的拉网式的勘查，大家是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水库周边全部受灾区的一个布电。我们根据和供电部门人员了解到呢，大概还需要一两天、两三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因为周边很多一个区域发生内涝水淹了，那么这个隐患呢，要等到这个水慢慢的退以后，慢慢的干了以后，隔离掉了以后，才能慢慢的恢复供电。但是通水的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一个通知。据我们目前的南宁市的一个统计呢，目前整个宾阳县受灾的群众呢是超过8000人，8606人，应转移50人已经全部紧急的转移安置完毕。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宾阳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邓君阳。
2: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以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其残涡还持续北上，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型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3: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4: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3: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4: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房屋啊这些。

0: 些。像龙卷大风的话，不要害怕，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另一方面，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持续逼近。目前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东偏南方向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3: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2: 预计从九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3: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九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九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2: 对此，向纯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3: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4: 近日网上出现了多个关于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呢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1: 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只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比对内容完全失实。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最近几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特别是广西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比如说钦州三天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800毫米，其中连续两天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几天广西一带的降雨将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但是持续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依然需要高度警惕可能滞后出现的次生灾害。美沙克带来的降水进入了

0: 收尾阶段，但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我国华南一带靠近，未来几天台湾、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会自南向北出现强降雨。台风巴威的个头巨大，后续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大，波及范围广，未来还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所以不仅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会导致的强降雨，务必要密切留意台风动态和预警预报。此外，近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阵性降水，局地性、突发性依然突出，外出呢也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气温方面，未来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闷热，不少地方即便气温的数值没有到35度，体感也会在高温线以上，而且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忽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志鹏。
1: 好的，李可亮。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

0: 姿态。
1: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和霍尔木斯海峡相关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一处村庄传出六次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七声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连续多次的爆炸声。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政府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通报显示，遇袭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
2: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0: 声明同时称，在过去20天内，美国以及通过以色列针对黎巴嫩采取的行动，已经多次直接或间接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
2: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0: 而据美国方面六号的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3: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四月至七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增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2: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4: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的应对这场冲突。

0: 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0: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4: 喂，你好。
5: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被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4: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3: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 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

0: 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1: 哦，在哪里？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谢谢啊。
0: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3: 这个地址是怎么
4: 第三座四层楼、
5: 啊、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库，原来对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分工类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6: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7: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0: 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8: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裴志勇表示，
8: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9: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工作日的白天，

0: 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2: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很多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是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的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
3: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
7: 实际上呢，这是该小区的楼顶喷淋降温系统，目的呢是让居民能够清凉度夏。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就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过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令不少外国网友啊直呼羡慕。
1: 无需高额能耗就能在高温酷暑中实现高效降温，这个创意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8: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

0: 居民们暑热顿消，
1: 就跟有这个领域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说实话，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各方面吧，都特别好。
2: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0: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3: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0: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3: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0: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4: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0: 目前小区17/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5: 今天我们毕业了，一
6: 切快乐！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7: 曾一起路过。
8: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9: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0: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1: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2: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呢，在不少人的眼中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呢，近日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以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
1: 经医生诊断呢，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

0: 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1: 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0: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2: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综合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0: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1: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0: 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可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
3: 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啊、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10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3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数据安全、开源。

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

0: 系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2: 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右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1: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2: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3: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6: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5: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6: 内江5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城域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5: 会议听取全市6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6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7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6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

0: 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去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7月3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林出席并讲话。刘洪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1:1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5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3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2+5+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精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1: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5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5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3.74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1至2个省级样板片区。 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 131.58 公里。

0: 里，供水管道 43.5 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四座口袋公园、5.38 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1: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两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新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三九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九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7月4号，同眼看家乡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走进资中古城，一群少年以脚步丈量千年文脉，开启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小记者们分成三队，首站登上重龙山，探访摩崖石刻、重龙阁等古迹，在烈日下勇攀高峰，感受古人匠心巧思。随后走进资中县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记录岁月往事。午后穿过状元街，探访文武双庙，在文庙瞻仰孔子战像，体验接圣水民俗；在武庙品读关羽忠义典故，领略文可修身、武可立身的文风武韵。当天，资中县木偶剧团还带来了《沉香救母》《白雪公主》等精品木偶戏展演。小记者们走进幕后，与剧团人员互动问答，了解木偶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真切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小记者刘子墨说，一天走了13000多步，虽然热和累，但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充实有意义。此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乡土，在实地走访中读懂家乡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神父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

0: 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2: 收回了。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
1: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2: 把耳朵交给 FM 1602，
1: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真的好热好热呀，大家记得多喝水哦。今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30度啊，东南风2级啊，空气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空气质量优。一个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一定要做好了。今天大家的心情如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坠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愚者，欢迎谢小胖。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啊，在广安、内江、宜宾，我们三个地方是共同举办的啊。那么在7月17号的时候呢，会开幕啊，这个开幕式呢，应该是在咱们的广安的奥体中心开幕，那么闭幕的话就是在我们内江市举行啦。说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啊，大家应该知道吧，很多朋友如果比较关注的话应该知道，从明天啊，明天呢这个火炬就开始传递了啊。今天啊，7月8号会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那么火种呢是一分为三，明天上午就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啊同步传递。

哇塞，就而且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啊，今年的三月份开始，我们内江的这个火炬传递手的选拔工作是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当然明天我们选拔出来的火炬手就要开始在我们内江整个城区里面来传递我们的火炬咯。大家有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吗？有没有了解到火炬它将会经过哪些地方呢？省运会，是的，四川省运动会啊，大可不必。好，欢迎这个有一个表情符号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顺其自然。所以明天上午啊，我们省运会在内江的这个火炬传递，大家会去关注吗？如果说这个火炬传递要经过你们家的话，你们会去认真的观看整个过程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知道省运会大家比较关注什么样的一些项目，体育项目大家一般又参与哪些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微积分说，哎呀好热呀，那么热我可能不会去看吧，因为天气太热了。这个确实这个天气是挺热的啊。慢慢再说，内江这块有感受到这个地震有震感吗？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是不是有没有被震醒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彭于晏在说我们四川呢有些城市也是四大火炉之一，这能不热吗？现在吗？慢慢川南三哥，我的直播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对，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平时有没有比较热爱运动？你如果是运动的话，一般会参与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我的了解，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喜欢参加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就非常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喜欢去打羽毛球。然后甚至我有一些这个朋友，他们打乒乓球也是打得特别的痴迷啊，不能讲痴迷，就是特别热爱这项运动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大家喜欢的一些运动到底是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一些运动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改变？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强哥说，广播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呢？啊，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梅家山啊，梅山公园，我们坐落在梅山公园里面啊，欢迎到大家到梅山公园里面来游玩，好不好？凯里再说了，他说我估计的话，我自己是会到老年的时候才会热爱运动。到老年的时候又会热爱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打太极、站桩，还是去跳爸爸舞？朋友。欢迎说明书，欢迎我们的呼噜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呼噜噜说他老年了，他喜欢的运动应该是去撞大树吧。撞树，哎呦我的妈。欢迎我们的梦中浪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啊。因为现在其实也是体重管理年嘛，然后在运动方面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塑形，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大家一般来讲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会习惯性的到这个健身房里面去进行运动，比如说做一些器械呀、啊、然后甚至我最近有一个这个女性朋友，她跟我讲，她说她自己现在去健身房里面去办了一张这个健身卡，然后每天去健身房里面爬坡一个小时。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特定的一些运动，但是他为了塑自己的形呢，他会每天去爬楼梯。哎，所以大家日常来讲的话，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会，就我身边有朋友，他会特别喜欢骑行，就是骑自行车。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呢，他就会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然后他会在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骑行群里面，然后跟群里面的小伙伴相约，然后一起到一些风景优美，然后空气质量又比较好的地方，一起去骑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啊。

0: 小陈在说，他说其实现在游泳应该是比较火的吧，然后他们这儿现在都在给孩子们报一些游泳班啊，然后玩水嘛，肯定是孩子们的天性啊。游泳这件事情呢，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在夏季的时候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很多的家长哈，如果要带孩子玩水，咱一定要时时刻刻看管好咱自己的小孩，而且这个区域的话一定要是安全的区域，甚至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些有安全源的地方带上我们的小孩去玩这个游泳或者是玩水啊。另外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都要盯好我们的小孩哦，随时保证我们家宝宝的这个安全，好不好？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安浩说，姜老师，我特别想听你的那个朋友的后续啊，他会不会吐槽健身房给跑路了？所以健身房跑路这个事情，姜老师应该之前是跟大家聊过的吧，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在朋友的这个怎么说说服下去办了一张健身卡，两年还是三年的一些健身卡，花了多少，花了一两千块钱吧，然后就是办了一张，然后我大概就只去了一次，然后健身房就跑路了。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歌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呢，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啊，在2026年的七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行。那7月17号的时候呢，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开幕式。那么7月28号会在我们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火炬传递活动呢，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啊。7月8号就是今天会在广安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那火种呢会一分为三，那么在明天上午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进行传递。那我们本届省运会的一个

竞赛项目呢是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这两大类的。其中呢，青少年体育项目设了36个竞赛大项，有727个小项；群众体育项目设了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本届运动会呢，首次邀请了重庆市北碚区来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的总规模会达到3.3万人哦。所以说到这个运动啊，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傻说，姜老师，这样的一个天气太热了，能不能让我们凉爽一点呢？哎呀，你想一想，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说，哇，我这个天真太凉快了，什么时候才会热起来呀？没想到吧，就短短的这么几天，马上就热起来了，是吧？但其实也还好啦，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显示啊，预计就是这一周我们可能气温会相对比较热一点，那么下一周的话，那气温也会逐步的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因为下周又会下雨了嘛。因为这周基本上都是多云转晴的大晴天，所以温度会一路的上涨。但是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量下下来了之后，应该也是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好吧，朋友们。所以下一周的话，比如说下周三、下周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预计也会有小雨，那么温度呢也会相应的下降一些。但其实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下雨，大家应该也会有一种感觉，虽然温度下来了，但是呢它会有蒸汽，有水蒸气，所以到下雨的时候你依然会感觉身上会有点黏黏的，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就像在蒸这个桑拿一样啊。大傻在说，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姜老师，遛狗的话它算不算是体育运动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散步好不好，但是你也可以近走，你可以快走，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说狗狗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是不是啊？这种也算小小的跑步，好吧？带着你们家的宠物一起和你跑步，一起运动起来，它你减一点儿，它也减一点儿，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体育运动呢？说如果是遛狗的话，那个狗狗应该是在运动吧。早春的树说，那如果狗狗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的话，那就应该是狗狗遛人了。那应该是大狗吧，是不是？比如说像什么萨摩耶呀、然后什么金毛啊，是吧？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什么边牧啊，他们在前面狂奔，然后我们也在后面狂奔，为啥？因为我们要把他们追上，如果追不上的话他就撒手没了。早春的时候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后面跑呢？我们可以在后面骑行啊。对，骑行其实也算是一项运动啊，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是比较喜欢骑行这项运动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你日常的一个运动方式啊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小春的说在说，他说自己就是比较喜欢骑行和比较游泳。那骑行的话，其实我觉得春天、秋天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夏天的话我依然会觉得它稍微有点热。但你喜欢的游泳的话，其实是在夏天还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夏天的时候玩水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不管你是去游泳也好，还是去水上乐园也好，还是要去一些这个有水的地方要去玩也好，防溺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欢迎一帆风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偏远小城市，欢迎这个呜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疯狂的兔子，谢谢我们早春的树啊！彭于晏在周五，彭于晏说，我特别喜欢去那个健身房，然后我看别人进行运动。那你不然找一个在健身房的工作吧，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在健身房。知足常乐他说，我们可以到朵卡尔瀑布那边去玩水呀。是的，但是提醒各位，无论在哪里去玩水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好吗？欢迎我们的林哥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肖大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在说，他说我的小金毛都办不到狗证了。因为现在这个狗证呢，其实它是对狗的体型这些，它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好吧，朋友。圈圈他也说了，他说大家都说运动坚持下去就会慢慢喜欢上，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自己会更喜欢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他觉得篮球真的非常有意义。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地震的消息哈。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在今天上午的10:08啊，也就是在10来分钟之前，宜宾市的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了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啊。所以地震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科学的采取一些避险方式，避险的一些措施，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朋友们。

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将就说，哎呀，地震不要慌。只要大家采取了一些这个正确的啊避险的一些措施，确实咱一定不要慌张，好吧？大傻在说，他说这个天露营应该是露不了了，因为天气可能会比较热一些，是不是？他说沱江，这个在沱江边上去带自己的狗狗去玩那个桨板，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是不是？狗狗天生就会游泳啊？会是这样吗？早春的时候，他说电子竞技也算是一项运动吧。确实应该算吧，电子竞技啊，因为现在也有这个电子竞技的这个比赛项目了，是不是？麦果果的在说了，他说真诚的推荐每一个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运动，比如说一种球类呀、啊、或者是跳舞啊、游泳啊、跑步啊，选你能够坚持下去的就好了。只要你能够玩得下去的运动，他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运动。你不要看一些什么健身博主来教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一定要是你自己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一项运动，这对于你自己来讲才是一个好的运动。所以大家有没有坚持下去的一些运动呢？大家日常会运动嘛，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可不必说，姜老师你平时健身吗？我感觉你最近瘦了好多哟。真的感觉我瘦了吗？我没有健身啊。所以大家喜欢哪种运动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蘑菇在说，他说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羽毛球。那你可以和我们这个非凡约一下好不好？我们非凡也非常喜欢打羽毛球。欢迎一帆风顺啊，谢谢我们的知足常乐，欢迎小李，欢迎悠悠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喜欢的运动类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你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运动的一些喜好啊。你喜欢在室内运动还是在室外去亲近大自然的这种运动呢？你喜欢的运动是力量类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我们的这种有氧类的一些训练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谢谢我们的秋风落叶。艾里在说，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田径啊，喜欢篮球，喜欢排球，甚至我还自己会喜欢看一些格斗的比赛。格斗的比赛还是比较不错的哦。比如说我们省运会有这么多的项目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省运会的话，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是36个竞赛大项嘛，727个小项，像我们群众体育项目的话是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就是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关注一下哪个项目呢？谢谢我们的夏天。他说2004年400米的这个记录，400米跑步的记录是你啊。这座长楼说，我现在就比较关注的就是足球嘛，世界杯，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是吧？

0: 再说了，他说小暑到了，避免高强度运动，要防止中暑哦。一路有你说，我自己已经习惯了晚饭之后去慢走5公里。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小时候这个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经常给我讲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步走能活99。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好玩，就是真的我自己出去走的时候，吃完饭之后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出去走，走的时候我就真的要数，就数100步。这座长乐市，我天天都在看那个世界杯，我真的是天天都在熬夜啊。那下次可以看我们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好不好？欢迎一直奔跑的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厂说，我就是全世界之外的，我就没有关注足球。秋天的雨说，刚才那位朋友就是为了看世，你就是这么坚持的看世界杯，是为了吃烧烤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日常参与的运动又是什么样的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稍后再会。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刚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呢提醒大家啊，这个今天我们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啊，7月8号啊，今天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火炬传递，今天是采火，然后明天上午这火种呢一分为三，明天上午会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传递。所以其实可能各位朋友也会非常好奇，说这个火炬传递过来到我们内江之后，它到底会经过哪些路线，然后我们的火炬手又会有哪些。那么应该是在今天下午或者是今天晚间的一些时候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些路线会整理出来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或者是我们内江新闻啊，今天也会给到大家公布。

那么大家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明天上午的时间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内江区域的这个火炬传递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今天我们同时也跟大家，既然说到我们的省运会嘛，其实跟运动是脱不了关系的。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看比赛，因为包括我们的省运会，这一次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我们是有36个竞赛大项，有700多个小项，727个小项嘛。那群众的这个竞赛项目的话，是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这么多的项目啊，大家又会关注哪样的一些项目？比如看比赛，你喜欢看哪个项目的比赛？那你如果自己去运动的话，你又会以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商丘说，姜老师，你这衣服怎么天天换呢？不是，30多度的天气，谁家的衣服不是天天换呢？甚至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天要换好几次，对吧？你说衣服天天换，你大不了你就买个7套衣服，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你这个1周7天你可以不重样。哎呦我的妈！对吧，谁家衣服不天天换呢？到夏天那么热，30多度的天气了。我就想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是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的衣服夏天的时候不是天天换吗？你又不是天天换的话，那你身上的这个味道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吸引人哦。说我只有工作服，我也不可能天天穿呐。那夏天嘛，你洗衣服洗的也是比较，你下班之后你就把衣服洗了，那一晚上30多度的天，它还给你干不了啊？那我还不相信了，是不是？你即便说只有一套工作服，你也能换。商丘在说，他说他在半个月换一次衣服。我的妈呀，你半个月换一次衣服？你就让我难以置信了，在2026年的现在，你半个月换一套衣服，你就算生活在古代嘛，人家也不可能半个月换一套衣服吧。上了年纪的老男孩他说，什么，你有7套，我就2套工装，我轮着换。你看这能需要多少的费用，对不对？包括孩子们的校服，人家夏天也就不就只有2套是吧，就天天穿那个校服，每天你都觉得他从来没换过衣服，实际上人家也是有2套轮着换的，好不好？

欢迎感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上了年纪的小男孩。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运动，尤其有一些特别喜欢运动的那样的一些朋友，他至少一天他得换两套衣服吧，对吧？正常穿的衣服他穿一套，然后运动的时候他穿一套，那运动的师傅穿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全身都是汗水，哎呦，那个不管是男人我还是女人我还是有点举气哈，随便浪子姜太是应该把那个衣服换了吧，对不对？那全身都是汗水，那个味道一飘，那个风一吹，我的妈呀！悟空说：“姜老师，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了？是被他们半个月换衣服的，或者是运动了不换衣服的，他们的味道给呛到了吗？你懂我是吧？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嘛，朋友。”很难想象啊，对吧？到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勤快一点，每天该换咱换一下好不好？哎呦我的妈，那么热的天气啊，20-30度的天气，你告诉我你半个月一换衣服，一秒上头，我跟你讲。欢迎 Bob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运动这件事情。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看比赛，你又喜欢看什么样的一些运动类型的比赛呢？你个人如果是运动的话，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类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要运动，你说我是倾向于这个在健身房里面去做一些器械，做一些力量型的运动。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就比较喜欢接近大自然，我想要去做一些有氧啊，比如说跑跑步啊，对吧？然后竞走啊，是不是？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新加坡有一些朋友说我比较喜欢瑜伽，对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瑜伽，他每天下了班之后他都要到瑜伽馆里面给自己锻炼一下，然后舒展一下自己的身心，然后再做一下冥想，他觉得放空一下自己可以把一整天的工作的疲惫啊都可以给他消除。所以大家有没有通过运动来消除自己一天疲惫的朋友呢？雨落长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老四说什么姜老师聊运动，早就过了我要运动的那个时候了，我现在是能躺着我就绝不坐着啦。就是能坐着你就绝不站着，能躺着你就绝不坐着，是吧？思前想后说，那姜老师你喜欢什么运动吗？

0: 我应该是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吧，就是能坐着我就不站着，能躺着我就不坐着的那种。但是当我上了年纪之后，我就发现，哎，如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好像是有那么点吃不消了，这个越来越脆弱了，是不是？所以还是得动起来嘛，朋友们，对吧？生命在于运动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说到运动这件事情，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线，还有包括我们的火炬手到底是哪些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我们内江新闻，包括我们的这个内江头条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后续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信息给大家进行推送哦。欢迎小黄鸭的皮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省运会，其实也就聊到了这个运动嘛，所以想跟大家聊一下日常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那如果是你要看一些运动类型的比赛，你更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比赛呢？像我身边有朋友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像最近这个世界杯嘛，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哇，他怎么好憔悴呀，对吧？这脸上也是胡子拉碴的，然后头发也特别的凌乱，像个鸡窝一样。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就星期一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憔悴呀？他说没办法呀，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熬夜看比赛呀，看世界杯呀，就他特别喜欢看足球的这个类型的比赛，甚至呢会带自己的小孩啊到这个全国各地能够抢到这个比赛门票的地方，他也会带自己的小孩一起去在现场感受足球的那种氛围。小黄鸭在说，他说自己会比较喜欢拳击比赛，但是我之前有在这个网络上看那种击剑的比赛，也觉得比较有意思。其实有时候像江林看比赛的话，就是没有特别喜欢的类型，但是呢比如说轮滑呀，或者是说击剑呐、包括拳击呀，不管是排球比赛还是这个篮球比赛、足球比赛，就是看到什么看什么吧。甚至我觉得我应该非常喜欢的应该是花样游泳吧，我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好看，很美啊。还有那个花样滑冰，我也觉得特别的美。所以大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比赛呢？那另外来讲，你个人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一帆风顺在说，他说昨天晚上啊，阿根廷是赢了啊，是的，阿根廷3-2，埃及啊绝地逆转晋级。这个爆出来的新闻啊，说这个比赛之后啊，埃及队的主帅和球迷也是球员纷纷表示对判罚的不满，甚至呢场外也发生了比较不和谐的一幕啊，因为阿根廷的球迷和埃及的球迷在看台以及球场外围是爆发了相应的一些冲突。从这个现场流传的视频呢，是可以看到大量的球迷聚集在看台通道的附近，有不少的塑料杯和瓶子是在空中 view view view 飞来飞去的，部分的安保人员也是迅速的赶到现场，试图将双方隔开，并且呢维持现场的秩序，也随着更多保安力量的介入，最后呢这个冲突才逐渐的得到了一些控制。不管怎么样，江林在这里也是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即便是我们去观赛的情况下，情绪再过激动，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是中国人，文明观赛，给我们中国挣脸面，好不好？欢迎孤独的忧伤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天助我也，欢迎陈威力，春江水一言以蔽之，欢迎周啊！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So you treat me cool, you hurt me.不知道大家有尝试过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或者是说你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开始运动的？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所以他决定要开始进行一些运动，这是他开始运动的一个原因。当然我有一些朋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体型不是那么的满意，所以他要开始塑形，他才会开始运动的。所以大家运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是因为什么才开始运动的呢？欢迎当幸福来敲门。欢迎文先生。学长在说，他说跑步嘛，但是我特别喜欢跑步啊。跑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全民的一个运动吧，应该来说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去跑步。那甚至如果你觉得自己体型这个状况还可以，你可以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配速啊之类的，对吗？那如果你

你觉得就是自己这个身体可能不太好啊，那我们就循序渐进，我们就慢跑一下，慢慢的运动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不知道大家曾经尝试过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像江林就尝试过最近在家里面转这个呼啦圈，最近在家里面进行超慢跑，对吧？就每天可能会有几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当然有时候我也是这个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还是会有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就是没有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差别啦。六六学长就说自己跑步呢一周要保持50公里，50公里你要算到7天的话，你每天至少要跑7-8公里哦。那如果你再缩短一点，缩短一点，你要是换成5天的话，每天要跑10公里哦，会很厉害了，朋友。开发宇宙说自己会比较喜欢做这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就是能躺着做的那种运动是吗？孤独的忧伤他说其实每天跑个7-8公里应该是不算多吧。我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她们也比较喜欢跑步，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她非常喜欢跑这个马拉松，她会到各个城市去参加那种马拉松的比赛啊。然后上次有一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就是在安全性方面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缺失，导致自己受了伤，受了伤之后呢就住院，大概就住了大半年的一个时间。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参加任何的一些运动啊，依然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保持安全第一。另外呢，有一些朋友自己说去游泳的这些朋友，还是江林依然要提醒大家，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家里面的老人，还是家里面的小孩也好，一定要跟他们科普一下我们防溺水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好吧。简宇在说自己喜欢健身，喜欢游泳、羽毛球、徒步啥的都会玩，那我觉得你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哦。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也是有几个朋友特别喜欢跑马拉松，全国都在跑哈。其实我们也一直提倡，希望大家都可以运动，都可以动起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在运动这方面我们依然要量力而行，如果在运动的时候感到不适，我们依然要这个停下来，该就医咱就医，该休息咱休息。还是那句话，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我们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明天上午啊，这个火炬传递活动，我们省运会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火炬传递活动，明天上午呢会在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动同步传递。那么想要了解更多在内江火炬传递的一些路线，那么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内江头条，关注一下我们最内江，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新闻。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Bye.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叶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药物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2: 来，
3: 警告警告，叶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

0: 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
2: 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内容农高区各重点项目紧盯施工节点，全力以赴抓进度、保质量、提效率，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国网内江供电公司统筹推进电网设备运维和项目建设，全力护航，迎风度夏。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学原文悟原理，市级领导要带头学习，示范带动全市各级各部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领悟关键密码，深刻认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奋力真抓实干，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内江实际，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基础能力，在基础设施韧性、人员思想认识、应急队伍快速响应等方面发力，强化技术准备，补齐能力短板，以更加充分的准备应对未来可能的风险挑战，加强临灾预警预判，气象部门、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紧密联动，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坚决防止麻痹大意和惯性思维，做好万全准备，以底线。

变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加强联合值班值守，切实履职尽责，确保人员在岗，责任到位，响应迅速，应对有力。会议指出，在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念兹在兹、高度重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按照党中央、省委有关工作通知要求，紧密结合中央媒体近期发表的重要理论阐释文章，系统抓好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以及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做到学生悟透、入脑入心。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统筹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强化内自律和外约束的制度治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市六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六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七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抓好政治理论学习，持续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高效推进各项任务，认真做好总结评估，着力形成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成果经得起实践检验。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统筹安排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党校培训等重点任务，做到学习有计划、有深度、有实效。坚持换届工作与日常工作两不误，加强调度、统筹协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市县两级和各民主党派等换届工作平稳有序，集中精力抓发展，用好六个一批项目晾晒机制，通过晒成效、比进度、传压力，统筹推进经济运行、项目调度和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底线、防风险，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交通运输、森林防灭火和城市消防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高度警惕旱涝急转，做好暑期学生安全，尤其是防溺水工作，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用心用情惠民生，加强重点群体关心关爱，主动担当，不推不绕，一件件一桩桩抓在手上，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听取全市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必须坚定不移抓发展、抓企业、抓项目。要扎实做好存量企业服务，全面掌握重点企业运行状况，用足用好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拓展订单，推动技改转型，做到精准服务，注重增量实效，深刻汲取近期通报的政绩观偏差案例教训，发扬实干精神，依托实实在在的招引和投产实际，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部署了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指出，要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内江区位交通、要素成本和优质服务等优势，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要求，聚焦主导产业，建圈强链，精准把握信息源头，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链招商提质增效，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引领，推动接二连三发展，吸引食品加工等龙头企业落地，带动农业产业全链条提升，
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食品医药等赛道，围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

0: 科技、商贸文旅和增值服务，突出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等特色方向，精准对接关联企业，推动产业链式集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首席服务官等制度，以优质服务吸引企业，健全招商机制，强化一把手外出招商，更加有效地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审议了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精神表述语的内涵，凝练内江人的共同精神追求，更好地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6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代表民盟内江市第15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内江市第16届委员会，朱慧当选主委，杨健、马小飞、罗小琴、邓红兵当选副主委，任命于军慧为秘书长。高增安指出，新一届民盟内江市委会要带领全市盟员认真贯彻落实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继续深化政治交接，进一步坚定政治信念，凝聚思想共识，积极建言献策，加强自身建设，实现民盟事业长远健康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民盟力量。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2: 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市委8届12次全会为全市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明确了方向，全市工会系统要立足职能，主动融入中心大局，聚焦农民工、农业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精准发力，要强化思想引领，依托劳模工匠宣讲团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基层宣讲，凝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共识，深化产改赋能，紧扣内江2+5+N 农业产业布局，开展农业技能竞赛，依托资中血城产业工匠学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会筑起型，破解农业生产技术难题，抓实权益保障，用好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常态化治理欠薪问题，依托工会驿站提供法律援助、困难帮扶，助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延伸服务触角，推进农业经营主体建会入会，常态化开展送文化下乡，抓实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深化一县一特色工会品牌建设，推动工会资源全面下沉农村基层。要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0: 任务，不断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领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意义，确保市委全会精神在生态环境系统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聚焦治理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以建设施提档升级和规范化运维，坚决杜绝设施闲置低效问题，扎实开展小微水体排查整治，动态消除农村黑臭水体，统筹推进农村水系综合治理，持续提升农村污水治理覆盖率和治理成效。要持续深化美丽内江建设，对照年度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确保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坚持以更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绩效等级提升，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为加快建设长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扎实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要坚持文化为魂、农产为基、非遗为韵、美食为媒，深入开展全市乡村文化资源普查，建立健全非遗、古民居、古道、民俗、名人故居等乡村资源名录，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田文化、川南民俗等资源内涵，推动隆昌下部土陶、蜜饯、资中木偶、古法制糖等非遗工坊下沉乡村，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要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包装推出一批美丽乡村周末微度假产品，串点呈现，打造道渔观光线、甜蜜农耕体验线、古村落非遗研学线、山水康养休闲线等内江和美乡村精品旅游线路，为奋力建设长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贡献文旅力量。
1: 盛夏时节正是项目建设攻坚冲刺的黄金窗口期，内容农高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以赴抓进度、保质量、提效率，园区各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 我现在是在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科研楼三层模板支撑架的搭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0: 据悉，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坐落于黄土坡工业园，是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规划用地20亩，将新建激光焊接车间、办公研发楼及2条激光焊接生产线，目前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3: 我们班组正在进行钢架搭设和钢筋绑扎作业，为了接下来模板铺设和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
0: 据了解，该项目主打汽车配套零件生产，适配汽车制造产业链，产业适配性强，发展前景广阔。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激光焊管年产100万根，年产值2亿元，解决就业100余人，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4: 项目于今年1月初正式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70%，2号实验科研楼预计在7月上旬可以完成封顶，7月中旬进入装饰装修，力争9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0: 重点项目提速建设是内容农高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2026年，园区现有省级重点子项目16个，市级重点项目24个，其中布尔科技等8个项目已竣工投产，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生产线等16个优质产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下一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

0: 要，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时序，强化全过程精准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早日投产达效，积蓄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连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电网设备运维和项目建设，提前布局迎峰度夏各项保供举措，全力应对迎峰度夏期间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需求，牢牢守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底线，守护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切实保障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0: 日前，刚刚完成带电试运行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正式迎来投运后的首次全面特巡。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专门制定一站一测精细化巡视方案，组织运维骨干力量对站内所有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2: 我们除了每天安排四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巡视之外，还结合无人机加高清视频24小时自主巡检，把所有隐患都掐灭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0: 与此同时，作为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核心配套项目的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分布在电缆隧道、铁塔阻力等各个作业面，有序推进隧道内电缆展放等关键工序，向着项目全面如期竣工的目标奋力冲刺。据了解，500千伏大千变电站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内江松柏220千伏变电站，项目主要建设隧道内长 1.2 公里的三项电缆展放以及新建铁塔40基等。
3: 目前项目每天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进行电缆展放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 90%， 预计7月上旬全面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供电压力，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0: 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持续落实迎峰度夏各项保供部署，强化500千伏大千变电站的全流程运维管控，统筹全市电网资源优化调度，全力守护全市夏季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保障民生用电需求，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电业力量。
4: 威远素有中国无花果之乡美誉，凭借清甜软糯的无花果享誉海内外，如今这片沃土不仅产出优质鲜果，更把小小无花果做成了精致文创和城市名片。近日，记者来到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一站式打卡选购全套无花果文创产品，解锁专属于威远的浪漫与匠心。
0: 走进博览中心大厅，左手边的文创展销区格外吸睛，各式各样的无花果主题文创琳琅满目，整齐排布，帽子、折扇、水杯、帆布包、笔记本等日常好物一应俱全，所有文创设计元素高度统一， logo、 标语、图案全部围绕2023年世界无花果大会打造，满满专属纪念意义，让人一眼记住威远无花果特色 IP。
5: 2023年世界无花果大会落地威远，各地专家、客商和游客都来到这里。我们精心打造系列无花果文创产品，向八方来客展现威远无花果特色，留存城市印景，收获广泛好评。
0: 恰逢盛夏时节，天气燥热，这里的文创好物更是实用性拉满。印有无花果元素的折扇、防晒帽、便携水杯、晴雨两用伞，贴合夏日出行需求，颜值在线，经济实惠，让游客在游玩途中既能遮阳纳凉，又能随身带走威远文创特色，让旅游纪念品不再束之高阁，真正融入日常，贴近生活。
6: 看我手上的这两个小家伙可不可爱，这就是2023年世界无花果大会的吉祥物甜果果和甜仔仔，把它们做成钥匙扣，小巧美观又方便携带，是游客特别喜欢的文创产品之一。
0: 展销区不光有无花果主题好物，还汇集了威远及内江各类本土特色特产，一站式满足游客选购、送礼、收藏

0: 等多种需求。
1: 整个无花果博览中心就是一个大型的无花果科普课堂，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购买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产，还可以深入的了解无花果的相关知识。
0: 文创创新并未止步，博览中心还在持续研发新品。目前以无花果原浆为原料打造的无花果文创雪糕冰棍正在筹备上线，纯天然果香，高颜值造型，届时将为夏日文创游增添全新味觉体验，让游客实现一边逛文创一边品鲜果甜冰的全新游玩体验。
1: 博览中心四周都是无花果种植基地，目前无花果正相继成熟，来这里可以把文创产品和无花果鲜果一并打包带回家。
0: 小小无花果内有大文章，从一枚普通鲜果到系列文创，再到成熟富民产业，威远以文创为笔，为乡村旅游特色产业赋能。这个夏天不妨相约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逛文创，学知识，品鲜果，购特产，在甜甜的果香里解锁一场治愈又充实的特色文创之旅。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你暗恋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上每一个 Music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

0: 能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5: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啊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

0: 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大人的兴元公馆里来了一个告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施大人手下有一位差官，经常到他开的那茶馆里边去喝茶，这个人看上老头的女儿了，愣逼着他女儿嫁给他。老头跟他女儿不同意，但是这个人扬言要把他的茶馆给砸了，要收拾这老头。老头害了怕了，所以来找施大人陈诉此事，请施大人给他做主。老头说完这番话之后，施大人就问这个差官他叫什么名字。老头说这个差官他名字叫赵弼。这名字说出来之后，坐在旁边一直听着老头说话的这赵的老爷弼气得那鼻子都快歪了，听他半截忧上，他心里还合计呢，这个会是谁呢？最后万万没想到是他。赵弼听完老头一报名字，气得这小脑袋在那一劲儿直晃荡。尽管赵弼是一个智慧型的人物，但是听到这番话他也有点承受不住了。施大人听完老头一说这名字，施大人暗觉得好笑，心想你要说别人我还能信，要说赵弼这可太有点离谱了。赵弼这些日子根本就没出这公馆，怎么会上你那茶馆里边去相你那闺女去呢？施大人故意的看了看赵弼，你怎么办这样的事啊？哎呦，我说大人，我也要告状了。你告谁呀？我告谁呀？我就告那冒充我那小子，他这是污我清白。大人，你可得给我做主。赵弼呀，这件事情我看你也说不清楚了。我说这位老丈，你叫什么名字？
2: 大人，我姓何呀，我叫何一周。
0: 哦，何老丈，这个赵弼他长得什么样啊？
2: 这赵弼啊，这赵弼他长得上中等个，身体挺魁梧，有点络腮胡子，长那样，看着还挺凶的，就这模样。
0: 他天天上你那儿去吗？
2: 天天去啊，到那儿一坐差不多就半天。
0: 哦，他说他叫赵弼
2: 啊，
0: 他说他是哪儿的人呢？
2: 这个我都没问呢，反正他说是跟着您一块到苏州来的，是您手底下的半差官。
0: 哈哈哈哈。何老丈，我手底下倒是有一个赵弼，但是这个赵弼他长得可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
2: 哦，那他长什么样啊？
0: 他长得什么样你来看，他就是赵弼。
2: 施大人往旁边用手一指，这老头往旁边一瞧，哟，您是赵弼。
3: 对了，没错，我就是赵弼，姓赵名弼，字连城，祖籍直隶涿州，我是在北京城长大的，江湖上人送外号红袖宝刀侠，现在是陪伴着施大人下苏州的参将老爷。你看他长得跟我一样吗？我是赵弼。他说他也是赵弼。
2: 对，他说他也是赵弼。
3: 那不对，他那是假冒伪劣，我是名牌正宗。
2: 赵弼一说这句话，老头把赵弼又好好端详半天。哎呦，你们两个差的可是太远了。
3: 教师，你说这真赵弼跟那假赵弼他能一样吗？
0: 我说老爷子，你这话说的可都句句是真。
2: 哎呦，我哪敢撒半句谎啊，我到这个地方撒谎那是有罪的。
3: 行啊，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十有八九啊，我照

0: 这些年来对绿林道里边得罪了不少人，肯定是我的仇人对点子，跑你那个茶馆里边去败坏我的名誉。你今天这一来倒也好，我非得瞅瞅那个赵壁什么模样不可。我说施大人，咱是不是得往那儿看看去？我得见识见识我这对点子他长得什么样，他为什么要冒充我？冒充我办点好事还行啊，冒充我跑那抢男霸女，这怎么能成啊？这不但是败坏我的名誉，也是败坏施大人您的名誉啊。
1: 谢谢律师。是啊，林成，你跟着这位老丈到他的茶馆去看一看，究竟瞧瞧是何如人也。如果说真是绿林中人，你就把他给我捉获带到此中。
0: 好嘞，这个事儿好办。
1: 赵壁马上一摆手，把小老头黑志杰叫过来。
2: 徒弟，过来过来过来。
0: 师傅咋着？听见了吧？现在有人拜会你师傅的名誉，你师傅得到那儿瞧瞧。你跟着我来一趟，咱们爷俩一块儿到那儿，你看看你那个假师傅是什么模样，然后帮助一块儿把他逮来。
3: 好。
1: 小老头黑世杰把自个儿那块小单刀挎在腰里头，
0: 师徒二人叫这老头，你头前给我带路，我们两个跟着你马上就去。我问你，那个赵壁都什么时候到你茶馆来？
3: 哎呦，我跟您说呀，我不知道他是个假的，其实我往这儿来的时候，他就在我那茶馆里边坐着呢。他要不在那茶馆里坐着，我也不敢出来呀。我是抽空出来，他要不去我还不敢往这儿来，我生怕他也在这儿，跟他要碰上我就不好说了。
0: 你放心，他根本就不敢往这儿来。
3: 他先来路。
1: 老头领着赵壁跟黑世杰他们一起就出了行园公馆，
0: 往前走。
1: 老头那个茶馆开设就在苏州城的楼门之内拙政园旁边，这个茶馆不大，远远的看去是那么几间小平房，门口上边还横着挂一个匾额，上边写的是春林茶馆，上下联有一副对子，一看是用那木头刻写的，上联写的是三江不如太湖水，下联配的是五月当属黄山茶。赵壁跟黑世杰两个人跟着这何以周就走进了这茶馆。走进茶馆，赵壁一瞧啊，这茶馆里边比较简陋，有那么几张竹桌子，还有那么十几把竹椅子，这屋子里边没有喝茶的，那边有一个柜台，柜台后边有一个茶壶板架子，里边摆着茶壶茶碗。赵壁心想，这屋里头也没有那赵壁，你怎么说这有赵壁？赵壁停足一站，正往周围观察的时候，就看这老头进来冲李江屋喊了一声：七姐啊，七姐，哎，我要请个人来了。就听屋子里边有人清脆的答应了一声：哎。走出来一个20岁上下的大姑娘。赵壁一瞧，哎呦，这姑娘由那里间屋往外一走，就显得光彩照人。这脑袋头发是油黑油黑的，梳了一个蝴蝶髻。什么叫蝴蝶髻呀？它这个抓髻呀，它不是圆的，是那蝴蝶翅膀型的。你也远处一看呢，就好像在脑袋上面趴着一个大蝴蝶一样。这蝴蝶抓髻的头发根底下镶着一圈霸兰花，这霸兰花是浓香型的花，他这脑袋上镶着霸兰花，往跟前一走，这香气扑鼻，犹如现在那水上发过香水一样。这姑娘身上上身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苏州绸的上衣，窄袖口，狗牙操的镶边，鞋大襟镶的是一串野玫瑰，是刺绣的，下身穿的是水蓝色的宽脚的裤子，裤缺角这地方绣着两朵大牡丹，再往底下看

0: 裤脚下边盖着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一对三寸金莲。这三寸金莲穿的是红缎的绣花鞋，鞋上边绣的是喜鹊灯谜。这姑娘长得这模样，圆风风的一张瓜子脸，瞧这个肤色是最好的一种肤色。什么叫最好的肤色？人的这个皮肤分几种，有油皮肤，有干皮肤，有粉皮肤。油的呢有油脂，粉的呢天生你看粉嫩嫩的，干皮肤呢就干不拉瞎的。那么这姑娘这个脸上的皮肤呢是油粉干三合一的皮肤，哎，你瞅着怎么瞅她就怎么那么顺眼。两道细弯的黑眉，这眉毛特别的齐整，一双大眼睛，这眼睛啊眼眶子有点往里抠，用现代人审美观点来说，它长了一对欧洲眼。这两个眼睛大而有神，眼睛来回一转的时候犹如秋波闪烁，一顾一盼可以勾魂摄魄。端正的鼻子，这鼻子是鼻如无骨，再看这嘴唇长得非常红润，唇若滴露。什么叫鼻如无骨？这鼻子尤其是女人的鼻子，它长得光端正不行，它还得丰满，就好像这鼻子没长骨头一样。如果是鼻子非常端正，瘦骨嶙峋，有架子在那儿支着，都看得明明白白，这鼻子它就不好看了。这嘴唇呢不但是红润，而且还不发干，犹如滴露的牡丹，哎，这样的嘴唇看上去它才好看。这姑娘一笑的功夫，露出了一嘴细碎银牙，牙齿非常白而且非常齐。赵碧一看，都说苏州出美女啊，今日一见是果不虚传，就这个女子可是够美的了。她是那么妩媚动人，在那眼神一转一动的时候，又透出那么一点妖艳。就看那姑娘出来，一看见这老头，爹，你回来了？哦，这是您要请的客人。嘿，孩儿啊，我跟你说吧，这才是赵碧呢。每天来到这跟你说话那个，那不是赵碧。赵碧故意的自个儿把这件端上了，心想甭管怎么讲，我也是参将老爷，我就是赵碧赵连成。赵碧一端起来，这脑袋就晃荡，小老点黑志杰在旁边一捅他，心想十五万你这脑袋别晃荡了，你一晃荡就显得没身份了。他们一捅赵碧，赵碧感觉出来，就看这姑娘冲着赵碧跟黑志杰扑哧一笑。哎呦，照那么说，这么多天我天天见的还不是赵碧呀？您才是赵碧呢，您快请坐。没得说没得说，赵碧坐下了，小老点黑志杰在旁边也坐下了。这姑娘马上就到那柜台那儿给沏了一壶茶端过来，拿俩茶碗放在他们跟前，把这个茶倒到碗里边，然后把这个茶先给茶壶盖又倒到壶里边冲兑了一下，接着又把这两碗茶给他们满上，把茶壶撂那。姑娘跟他爹爹何一周爷两个坐在他们对面，姑娘就说了，爹呀，您走回来一步就看见他了，他刚出去。张碧说，我问你，刚才这个赵碧就在你这茶馆里边坐着呢吗？
1: 啊，您没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呢。
0: 嗯，他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什么呀？
0: 他什么也不会说，最近这两天到这儿来呀，就跟我说一个不三不四的话。他还干什么？还干什么？再就给我哼哼唱一些的难听的歌。净唱什么歌？给我唱什么光棍男呐、啊、什么小寡妇灿谷羹啊，就唱这个。赵碧心想，兔崽子，我赵碧就唱那歌吗？啊，你这不糟改我吗？哎，好，他这回走了，说什么时候回来？
1: 他说呀， 这不是快晌午了吗？他就吃饭去了。
0: 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1: 哦哦哦哦，
0: 一会儿就回来。师姐，咱俩在这儿等着他。今儿个我是非见见他不可，我要不见着他，今儿晚上回去我就睡不着觉。
1: 就是啊，师傅，
0: 不光说你想见见，
1: 就我呀也想见见。
0: 行，到哪儿等他。老头喝一粥在旁边说：“哎呦，我说赵老爷，您要见他，在这儿外边坐着不好啊。您呐，上那里间屋，上里间屋啊，那不有个白布软帘吗？放起来还能挡着您。您从那软帘的缝里面可以往外看，一会儿呢，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往这一坐的功夫，您再出来跟他见面，您看怎么样？如果您要在外边，还行，他要认识您呢，他在门口一晃，看您在这坐着，他就吓跑喽。
1: 也对，有这层道理。
0: 师姐，来，我端着壶，你拿着碗，咱上里屋。”赵壁站起身来，端着壶，黑世杰拿着俩碗，就进这里间屋了。这里间屋啊，看来又是他们的住处，还是厨房，放着很多的杂乱东西。到里间屋，这姑娘跟进来，给搬过一个凳子来，让他们坐下，把这桌子上的东西往旁边给挪一挪，腾出点地方来，擦抹干净，让他把这茶壶茶碗撂这儿。
1: 你们二位在这坐一会儿啊。你们吃不吃什么点心水果？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外边如果来喝茶的，你尽管招待你的茶请，不用管我们俩。
1: 好了，您在这坐着啊，一会儿我给您来兑水。这姑娘跟老头一转身就出去了，
0: 半截白布软帘在这放着。赵壁把这帘一撩，往外边一看，外间屋每一张茶桌，如果说要有人来的话，他都会看得清楚，这位置挺好。
1: 赵壁端下了端下这里间屋，这里间屋也不大，
0: 靠那边呢摆了一张床，这边也摆了一张床，看来这是爷两个睡觉的地方。赵壁往后边一瞧，这后边有个后窗户，他探身形往窗户外边一看，这窗户外边底下就是一条河。苏州这个地方是河渠水道很多，这条河靠岸就有一只船在这放着。
1: 哦，赵壁心想这地方不错
0: 啊，
1: 水旱两路怎么走都方便。
0: 赵壁就回来了，在这一坐，端着茶碗，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外间屋的动静。
1: 哎呀，你说什么事没有啊？还有办这种损事的。师傅啊，你知道这咋回事吗？就因为我师傅你这个名儿啊忒大了，你这个名儿一大不是吗？有的人呢就想冒名顶替，就是呢。
0: 哎，
1: 刚说到这儿，就听外间屋脚步声音，就听那姑娘说了一句话：“您来了。”
0: 啊，来了，
1: 坐下。赵壁把这半截白布软帘摇了个缝往那一瞧，哟，甭问。这小子就是那赵壁，
0: 就看那个人坐下之后一回脸儿，往这后屋看了一眼，赵壁一看，当时一惊，呀，是他！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会向你生，常常害怕带你。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1: 不带，
2: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深一口，一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伊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赵壁在春林茶馆的后屋啊，等候着冒充他的这个人。等了一会儿，听见外间屋有人说话，脚步声音，进来人了。赵壁打开这白布软帘，切一缝往外一看，这人坐下。他往外一看的功夫，这个人一回头，赵壁正看见这人的模样。赵壁心想：哎呦，感情是他，是谁呀？是赵壁的顶头的仇人，原来在连环套窦尔敦手下的寨主郝天龙。赵壁攻打连环套的时候，那阵郝天龙是水寨的寨主，赵壁到连环套里边做内应，跟这个郝天他呀，是他冒充我，这就情有可原了。这小子肯定恨我，恨得牙根半尺长啊。赵壁想，既然是郝天龙来了，那我不能在这屋里边待着。他就看那姑娘跟郝天龙好像在那说什么，紧接着就跟那郝天龙在外屋坐着，冲着里屋说话：里屋哪位，请出来吧。赵壁冲着黑水街一摆手：走，准备家伙。黑水杰这功夫手扶着刀柄，师徒二人由咱里间屋一挑，这半截白布软帘就出来。赵壁心想，尽管说郝天龙武艺出众，不过他这个茶馆坐落在苏州府的热闹中心，你郝天龙难道说敢在这里兴风作浪吗？啊！所以赵壁溜溜达达，不慌不忙，就来到了郝天龙的面前。哎呦，久违久违，少见少见，这不是郝天龙郝寨主吗？

0: 乾隆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失敬失敬，赵壁赵参将。
1: 还来着吗？
0: 今儿个到这儿来，听说你是冒充我的名字来的啊？
1: 他这主啊，这人生在世啊，可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有学人家这个，学人家那个，有跟人学手艺，有跟人学武艺的。您这个办法好啊，什么都甭学，学着人家的名姓，这样的话就可以冒名顶替，把我的光气带到你身上，是这意思吗？
0: 赵壁，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是我到这儿来了。我学你的名姓又有何意呢？嗯，赵壁，自从打连环套你我分手之后，我郝天龙时时刻刻没有把你忘了。之所以想着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连环套里边有一场争斗。我郝天龙还算命大，半路上被人救走了，今天我又来了。实不相瞒，这回到苏州来就是特意找你来的。我怕你在公馆里边不敢出来，我就使用了这么一条计谋。这条计谋就撒下香饵引鱼上钩。使别的招大概你不能出来，我使这个招你生气，这不就到这儿来了吗？赵壁，我就想要跟你见见。
1: 哦，想跟我见见？跟我见见之后想怎么着呢？
0: 我跟你见完喽，我想请你跟我走一趟。
1: 哎呀，咱俩真是不约而同，我跟你这一见喽，我想请你跟我走一趟。
0: 哼哼，赵壁，我想请你跟我到我的住处，
1: 我想请你到我的那公馆，
0: 我想请你进我那龙潭寺，
1: 我想请你进我那监狱。
0: 赵壁，咱们两个究竟谁能请动谁，还得要比试比试吗？
1: 当然了，也不是没较量过，连环套咱不是比划了一回了吗？啊，
0: 好。说着话就看郝天龙他没亮兵器，伸手照着赵壁的脖领上啪一把子就抓过来。他一抓赵壁的功夫，赵壁往旁边一闪身。赵壁的武艺在武林高手当中虽然不算上乘，但一般来讲三脚猫四门斗的那也有两下子，平常人也到不了他跟前。郝天龙一抓在赵壁旁边一伸手，那么一丢他这腕子，郝天龙把这手一撤，夸一个靠山背斜着往前一贴，赵壁奔往旁边一蹦，围着桌子俩人就转起来了。俩人插拳绕步这一打，赵壁心里边非常明白，他知道郝天龙的武艺，打长了他绝对不是郝天龙的对手啊。赵壁一边打着嘴里边又叨咕：“徒弟下。”他告诉小老头黑世杰，心想我这徒弟最近正在跟官太练刀，尽管他这个刀法还不算精熟，但是要是师徒两个打一个，那比我一个人跟他忙活那就强多了。小老头黑世杰师傅不喊他也准备上了，这功夫这单刀唰就练出来了。好嘞，小子，你还别锤，你想欺负我师傅，你还冒充我师傅，没那个事儿，我是他徒弟，别看我是蹄儿头的，我是专门蹄儿刺儿头的，你看刀。他说着话一摆刀要往上上，他刚摆刀要往上上，旁边有打那个兰柜后边何一周那老头过来了，就跟老头往腰里边一伸手，哗啦这一走喽，蹬出了一条七节链。这老头把这链子边一提了，哎，我告诉你，我跟你来，啪抖手一连就奔着黑世杰来了。这一招可出乎赵壁和黑世杰的意料之外，黑世杰心想，耶，可万没想到啊，这开茶馆的掌柜的瞅了一个土头土脑的样，感情他也是个字儿啊，啊，还带着链子边，他们是一伙的。就看他这个链子边一来，黑世杰坐井藏头，一低头摆刀相迎。
1: 儿一打起来，黑水家就喊上了：“师傅，看不灵啊，就搬人去吧，不行啊！”黑水家说了实话了，心想：“咱们清兵，师傅要说上当的话，就上这老头的当。感情这是个强盗。”赵壁此时刻心里也明白了，赵壁一看这可不好，我得想法快跑啊！跑出这个茶馆，回到公馆里边，好把这些弟兄们叫来，大伙帮忙来捉拿他们。如果说我在此恋战的话，用不了一会儿，我们师徒二人都得让他们把我们抓住。要是一块抓住的话，公馆里边连个信儿都不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赵壁就跟郝天龙两人动手打着打着，一边打他一边退。赵壁一看旁边那张桌子上也不谁刚才在那喝茶了，有半壶茶放着。赵壁顺手把那茶壶就抄起来了，看家伙，一看还有个茶碗，糟家伙，这一打郝天龙左躲右闪，这一躲一闪的功夫，赵壁就奔着门口那就去了。他奔门口那就去，他一看门口的那姑娘正在那站着，姑娘在那站着翘着腰，瞧那意思，你谁也别跑。赵壁一看姑娘在这站着，心想这门我是非得夺门而出不可呀。哎，姑娘你给我闪个路。闪路你走不了了。赵壁心想，事到如今我也别管我这参将身份了，他上手奔着姑娘的眼睛一晃，这姑娘俩手那么一划子，赵壁一猫腰就来一黑狗钻裆。这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使出来的，他望着姑娘的裆里边一拱，这姑娘哎呦这缺德，往旁边一闪身，赵壁噌就出去了。赵壁出来之后心想，我的妈，我快点跑吧。赵壁撒腿如飞，这一跑郝天龙随后就追。郝天龙刚出来茶馆门口，走出两三步他站住，这姑娘随后也跟过来，怎么着，追他不行，我告诉你不能追。为什么呀？郝天龙发现赵壁一边跑一边往这怀里边掏，他这一掏啊，郝天龙马上就想起那横横药来了。郝天龙现在是惊弓之鸟啊，他闻过赵壁那横横药，闻上之后就撅着屁股在那哼哼，什么事都不明白了，那简直就太惨了。郝天龙想，大概是他带这玩意儿来的，刚才没到出手来，他没功夫往外掏，这功夫他往外一跑的功夫他就掏药了。我告诉你啊，可不能追，这个小脑瓜损套了，他有一种哼哼药，咱们要一追他，他回过身来扑给他一人来一口，咱们俩就在大马路上不管有多少人就得冲他在那哼哼啊。是吗？还有这种事吗？那可不吧，行，抓这小子。这功夫郝天龙跟这姑娘一转身进屋，小老头黑水杰他毕竟是一个人呐、啊，他跟那老头两人动手打着的功夫，这姑娘二番进来就伸手瞪出一个套索来在他后腰这拴着呢，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准备着要捉人。这姑娘把这套索一抖，看黑水杰跟那老头正交战，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啪的套索过去，砰一拽把黑水杰给套上了。小老头黑水杰这一被套上，黑水杰刀声的烟烟，我这你过来，往这一瞪，嘡的一下子，郝天龙过来一脚，就把那刀给踢飞了。公园到跟前，掏出绳子来，把黑水杰妈肩头龙儿背就捆上。黑水杰被绑之后，心想：万喽万喽，索性啊。我师傅还跑了，要是我师傅要再跑不了，那就更惨了。我说你们几位，你们要做啥吧？你们就说，你把我捆上干啥？郝天龙说：“把你捆上干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怎么办？咱们从哪边走？”就看这何其姐说了：“把大门上上，咱们从后边走，走水路。”好，那何一周老头过来，把这茶馆的门关上。里边插上，然后来到了后屋，到后屋就跳过了窗户，把黑水杰也由打窗户里边架出来，顺着这个地方往下走，有个石条台阶， 一直走到河边，感情这只船呢早准备好了的，就是他们预备的船，把黑世杰就推到船上去，郝天龙再加上何氏妇女都上了船。爹，您回去看看，把后门也锁好。
0: 哎，这你甭管了。
1: 就看这何一周一转身又上茶馆里头了，转悠了半天，好像是有该带的东西带着，转身出来把门锁上，又顺原道下来上了船。这何一周拿起穿钩来是支舟离岸，然后摇着船橹，这小船顺着河道往前行进。这功夫的黑世杰已经给弄到了船舱里头，倒剪二臂，黑世杰靠着那船帮，瞧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姑娘何其姐，又看了看那边的郝天龙，黑世杰跟这何其姐搭着，我说啊，我说这位大姑啊，哎，黑世杰嘴挺甜，心想事到如今我已经被拿住了，我这个嘴就得甜着点，不然的话呀，待会儿没玩好。哎，我说这位大姑啊，你抓我做啥呀？哎，我呀，在这个公馆里头啊，是最不受器重的一个人，抓我这个人呢，一点用都没有。哼，抓你没用啊，我们也好有个交代，跟你说句实话，今天从我们的本意是抓赵碧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赵碧把你带来了，结果抓他没抓着，把你抓住了，把你抓住也算我们不虚此行。哎，行，抓我一个小孩有啥意思？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是啊，提头的，我就给这个石大人呐，还有那些众位差官，给他们剃头、刮脸、修脚、打马，哎，我啥活都干，是伺候人的。今儿我跟赵碧来呀，你别看我本叫师傅，实际上啊，我们两个就是开玩笑这么个称呼。我说大姑啊，真的，我就是剃头的，我还会梳头呢。你像你这个头，这个法式我都会，你这个头啊叫蝴蝶头。嗨，我说这个大姑啊，要按你这个脸说呀，你梳这样的头啊它不好看，你要是要变一个法式，那你比现在就漂亮多了。那你说我得梳什么法式漂亮呢？啊，梳啥法式啊？你比如说吧，这个头有日月双爪髻啊，还有嫦娥奔月的那个仙人头啊，还有仙女头，嫦娥奔月那个头啊，梳起来之后头上乌云滚滚，那看上去，哎呀，那可是太好看了，嘚嘚的了那就。不过你这个头啊，你梳的跟那个莲香啊，它不配套。再者说了，你这个脸我看着就得该绞了，这个脸要是不绞，它也不放光，绞完了之后啊，那得光彩照人。你不信呢？你要到了地头之后，你就把我叫到你那屋去，你看我自己收拾收拾，保证我让你比现在的人才呀，还能长出七分来。现在就已经有十八分了，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账。主要黑着杰呀，就想讨好这何其姐儿。你还别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啊，这何其姐本来就长得漂亮，但是听黑世杰这么一讲呢，他觉得好像黑世杰这个人还能把我打扮得更漂亮，何其姐还真正的真的。嗯，行，到底再说，你要真会的话，我到底看看你这手艺怎么样，那没得说，你就敲着吧。这功夫他们一边说一边落这船往下行走，奔哪来？奔龙潭寺方向。当他们上了岸，来到龙潭寺的功夫，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刻。这何其姐加上这何一周再加上郝天龙，把黑世杰推推搡搡压着就进了龙潭寺。进龙潭寺之后，进这西跨院，进了西跨院，恰恰是柳青这一伙的人正准备要吃晚饭，桌子上的菜都摆好了，酒刚要上，还没等喝，何一周跟何其姐进来，他们进来之后，柳青马上就注意了，

0: 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哎，怎么说呢？逮住一个，逮住一个，押进来。说了一声押进来，外边郝天龙一推，就把黑世杰给推进来。黑世杰进来也没看清楚这屋子里边都谁跟谁，就觉得有两桌子人在这坐着。黑世杰目不旁视，往主要的方位看，一看那柳青在这站着。你们这抓的谁呀？啊？我让你们抓赵碧，你们怎么抓了个小孩子？赵碧跑了，就把他抓住了，这是赵碧的徒弟。赵碧的徒弟，要他有什么用？我为的是抓人质，跑去换赵忠，就这么一个孩子，他们能换吗？对了，我没用，我这个尖头的。孩子，你们抓了一个剃头的，真是废物透了。留他有什么用？来啊，把他拉到庙后边树林子里头砍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好，回家。哎，来来来，
1: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没钱你还想吃？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0: 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1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1: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2: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5: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4: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5: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燕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5: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两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两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4: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5: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

0: 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薛雪深在凌家镇花红村八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房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0: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1: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书初心，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 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0: 店、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菊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20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了，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194好起好沙利
6: 天秤好自在。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6: 大家好，我是开直播开不起来的大阳羔羊。
5: 那是因为被太阳热的吗？
6: 有可能上面显得温度过高，房间创建失败，请稍后重试。完蛋了。
5: 所以今天的一个天气预报又说最高温度只有36度，各位还信吗？
6: 不可能啊！这36度，我命都不要了，
5: 信得慌哈！
6: 真的是我行了你的血，
5: 我行不了你的血。
6: 这个我热的手机都卡得成这样了，
5: 是你说这个手机它真的也是要看天气的。冬天的时候太冷的话充不上电，
6: 对啊，
5: 夏天
6: 太热它又不上班，
5: 它又不上班，
6: 对，真的是。你手机你也休个寒暑假嘛，真的是。
5: 你说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
6: 你看卡成这样了，
5: 我该罢工还是罢工是吧？
6: 罢工，问题是他罢工，你还给他充电，你罢工谁给你充电啊？
5: 那没办法呀，谁要给我发工资啊？
6: 没人给你发工资，你还罢工呢？你还想罢工
5: 啊？我不想啊，
6: 网络出错，天哪，真的是。

0: 大家今天没办法了哈，酒是送不出去了，看看这个样子哈。
1: 那你们就好好的祈祷一下吧。
0: 我们争取等一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前把直播开起来。
1: 那就这样，你把这个手机丢在然哥的那个冰箱里边是
0: 没有用，我跟你说哈，你丢在冰箱里
1: 降降温嘛。
0: 你丢在冰箱里，它路由器它是热的呀。
1: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吧，这个天气还真挑苦命人。
0: 哎，没办法，
1: 你看这个苦命的上班人是吧，他折磨我们。他不仅手机折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调也折磨我们。
0: 没错没错，
1: 他就不给力啊。
0: 没错，然后这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有点问题。你看咱们这边热的不着不住然后呢广西那边下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我今天看到，我其实我特别揪心一件事儿，就是广西的、这个、
1: 杭州。
0: 对，这个兄弟姐妹们。
1: 嗯。
0: 我原来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下完雨之后发洪水，那个蛇会跑出来
1: 啊？是吗？
0: 你不知道？你看央视新闻啊！你看央视新闻，广西现在好像说的有一个那个养蛇场啊，然后蛇
1: 被冲走了，
0: 对，蛇跑出来了，
1: 好吓人！
0: 已经咬伤有人，因伤去世了。
1: 哎呦，
0: 已经咬伤了，所以说
1: 就赶紧把这个自然灾害赶紧停下来吧。
0: 哎，所以说呢，真的是，而且现在好像多地哈，这个全国多地已经调集了这个抗蛇毒的血清，就是治蛇伤病的这个专家，包括相关的这个物资已经调去广西了。
1: 哎呦，
0: 所以真的是每年到了七八月份，确确实实你说天灾确实是难以阻挡。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学会的一点什么，就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有一个防身的方法。
1: 嗯，没错、啊
0: 哎、我觉得应该
1: 在日常的，比如说刷抖音的时候啊、看小视频的时候啊，也可以多多去留意一下。
0: 对，这个防灾减灾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啊、然后每年你看到了七八月份，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昨天有人联系我了，说杨金宇，你们一定要多多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对防汛，不是防汛，防溺水，尤其是天越热，因为昨天有很多的，
1: 其实我每一周哈、最少都有三次在节目里边说这件事儿啊，
0: 没错，
1: 尤其是放假了之后，孩子们啊、就是家长一定要多给孩子灌输一些，比如说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啊、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孩子不听的话，
1: 不要去这个什么野河里边、啊、
0: 对，孩子不听的话，建议吊起来扇，
1: 这里是黄金棍棍粗好的。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坚信这句话，
0: 对啊，是吧，真的，如果要是以后我自己家的孩子哈、非要跑到野河里面去，那我就逮住他，我陪你一起去，是吧，
1: 是，
0: 我陪你去，我帮你把头发按在河水里面，好好喝两口
1: 啊，喝两口呛两口、然后你再也不敢了。
0: 为啥昨天有人在抖音上私信我，他说杨你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他们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就看到几个，因为是在周边的乡镇嘛、然后就看到几个孩子从那个也不穿，就穿个小裤衩从那个河里面就跑上来。
1: 其实每年都有这种案例啊、很惨痛的一些教训，像去年的话在那个天空堂水库那个地方，
0: 对，每年都是那个地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人就围起来嘛，说这干嘛呀、说是还没有初中还没毕业的几个小孩
0: 捞上来了，
1: 就火气嘛，就不得了嘛，嘎、一到了这个耍水的时候，我要去耍水，我不得怕，我也不得虚，就这种、
0: 哎。对，
1: 我觉得不要去提这种劲儿啊。
0: 是的，是的，千万做家长的，
1: 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做家长的和做老师的，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包括我们周边的每一位市民，如果说看到有小朋友在这个水边玩，在河边玩，要及时的劝阻。如果不能劝阻的话，建议直接报警哈，警察叔叔把他们带走就可以了。
1: 哦，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没错。
0: 关于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呢，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义务给大家来普及，有义务给大家来说。当然说，更重要的就是要来说，就是怎么样
1: 天气一下
0: 啊，天气还有如何喂饱大家。
1: 是的啊、然后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得说说我们的这个美食了。
0: 哎，是的。
1: 当然说美食之前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天气情况。明天呢，内江市是多云的天气，26到37度，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0: 也就是说还要更热一些、
1: 那必须的，
0: 是不是啊？然后后天呢，也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呢，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哈，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哈。这个多云的天气呢，我根本就不相信，绝对是大太阳，
1: 那绝对是干轻的遭不住那种。
0: 看样子要下雨的那天应该是来到了周六哈。
1: 嗯，
0: 周六说的是
1: 小雨，但是往往就是你看着它有雨吧，你期盼它真的下雨的时候，哎，我就不下，我偏不下。
0: 嗯，真调皮是不是？
1: 是在周六的时候，大家下点嘛，下点嘛，都大夏天都了，可以下点了、
0: 真的是不知道如何给大家安排更多的福利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还是开不起来，没有办法哈。
1: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下酒菜嘛，这个酒送出去，菜还是可以讲一下的。
0: 没错，没错啊。然后菜呢，今天跟大家聊聊下酒菜吧。我觉得，昨天跟大家聊了四川人的下午茶，是不是啊？我觉得四川人的下午茶对于四川人来说不是很奇怪，但是对于川渝以外的地区的朋友来说，那确实有点
1: 哇，重口味呀、
0: 口味太重了。
1: 是，别人都吃甜的，你非要吃咸的、辣的、麻的。
0: 何止是咸的、辣的、麻的呀？
1: 反正重口味的，啥都来。
0: 我记得原来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就是绵阳的，他们因为先。

0: 新疆那边不是有很多四川过去务工的这个农民工的朋友们，
1: 是
0: 完了以后呢，他们家就是绵阳的，他是这个带着他的舅舅然后去了新疆那边务工。他舅舅就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干活的，下午的时候那典型的是一个四川人，
1: 就比如说要做起麻将馆里头，
0: 哎，去麻将馆做
1: 茶要泡起，
0: 早上他们因为他们早上起来很早，因为新疆的这个时候夏天基本上都是早上五点半就爬起来干活。
1: 哎呦，这也太早了，
0: 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们晚上就是黑，天气
0: 天黑的
1: 也
0: 晚啊，12点十一点半基本上。
1: 睡多少个小时呢？睡5个半小时。
0: 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新疆的这个工作时间和我们这儿的工作时间，他有动态调整。你知道，因为中午太热了，大概在11点过后那会儿
1: 下班了，
0: 太热的时候他们就下班了。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才上班。
1: 哎呦，
0: 哎，中途的这。
1: 这个还挺好啊，
0: 对，五点，因为中午太热了。
1: 那意思就是8个小时工作制在新疆是完成不了的。
0: 对，他没有，他不是完成不了，他是给你东拼西凑给你凑起来。
1: 哦呦，
0: 对，因为你
1: 在三班刀啊。
0: 对，你5点以后那会儿太阳基本上开始落山的那段时间就不是很热。
1: 好，我上班了。
0: 对，上班了，尤其是户外的，你比如说搞建筑的这些。然后他那个叔叔呢，就喜欢干一些啥，你知道，打麻将。一到下午的时间段呢，就干嘛去了？就是麻将馆。然后呢，到麻将馆，他打麻将还要放别人喝茶，他喝啤酒。
1: 哎呀。
0: 一场麻将打下，
1: 但说实话，
0: 他醉了。
1: 我很怀疑这个叔叔他是不是广东混四川，然后去的新疆。
0: 他喜欢喝啤酒。
1: 天哪，我基本上在内江哈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0: 就是
1: 就要么比如说属于那种啥子那种酒仙儿哈，就是酒瘾大得不得了那种。他一般都是抿两口拿一个那种酒壶粉儿给你抿两口那种白酒。
0: 没错，
1: 很少，我几乎没有听到过下午家打牌一边打牌一边喝啤酒的人。
0: 他真的，他要一边打牌一边喝啤酒，然后
1: 他好离谱。
0: 牌打完了以后也赢了点小钱，完了以后呢，
1: 高兴
0: 正好把
1: 又去买点酒，
0: 对，正好把这个酒钱赢回来了，然后呢又去买点酒，人也醉了，正好下午上班醉醺醺。就那样干活。
1: 哎呦天哪！
0: 哎，我觉得
1: 但我觉得真的，这种人的话，还是要看一下肝哈，定期的做一些检查，这个很重要。我很担心。
0: 最主要看一下钱包，你知道吗？
1: 哦，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属于那种常年跑到酒缸缸头的人，他的脸非常的红。
0: 哎，是的。
1: 哎，酒精肝的脸。
0: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周石。
1: 就莫名其妙在成都做哈，这个锅从天上就来了。
0: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周师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脸红扑扑的，那感觉哎呀，周师你的气色特别好。
1: 可以干红润。
0: 对，殊不知呢，那确实就是
1: 一年四季酒没有断一天。
0: 那周师断一天酒，就跟续一天的命是差不多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希望还是这身体健康哈，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少喝一些哈。
1: 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目前可以看到桥面上排满了车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市中区的路况，首先看到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片区，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交通路哈，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车辆的排队，还有的是在环城路哈，环城路和这个就在邱家嘴立交桥桥下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以及路玉溪路上东同路上童子坝大桥的这个路口，目前是全线排满了车辆。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看到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辆在排队。那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万达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也就是在这个川南电商中心的门口，目前是车辆是在排队的状态。可以看到西霞路和玉峰桥以及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也是车辆在排行。还有在大千路啊，大千路和新桥街中段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那可以看到西陵大道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看到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田成浩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雷
1: 天正好之二。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刚刚给大家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贪婪。
1: 哎，是那个，
0: 其实四川人在，
1: 是谁唱的呀？
0: 彭佳慧吧。
1: 啊，我就听到这个声音特别像。
0: 对，
1: 就是，你说是我们想想台湾，
0: 还有那个囚鸟好像也是他唱的。
1: 对，囚鸟怎么唱的？
0: 大家唱一下吧。
1: 我也不会，
0: 就是，我突然一下就我词儿忘了。
1: 哦，相见恨晚是不是那首歌叫？是，只是是我们相见恨晚。
0: 还有一首歌吧，叫那个什么，走上红毯的那一天，其实也是很经典的。
1: 照耀那一天。
0: 好，反正就是唱不完整一句词儿。
1: 啊，对，我就觉得他唱歌特别有味道。
0: 啊，是，
1: 什么味道呢？
0: 就是有一种被伤过很透彻的那种味道。
1: 他没被甩过15、16次都唱不出来那个感觉。你看，比如说像二甩，你知道二甩才甩了2次，你知道，二甩现在又来了，二甩今天迟到了。先拖出去枪毙5分钟再进来，或者是你这样把二甩，
0: 这人太狠了，
1: 我们大家先把二甩拖到外面去晒20分钟啊，把它晒黑，
0: 那就是现在的酷刑了，
1: 哎，是吧？
0: 是
1: 现在出去不是晒，是烫伤。
0: 四川人现在有一个很怕，就是怕这个天气啊，还有一个呢也很怕，就是怕没吃的。
1: 哎，是的，拿四川人说没吃的那不行，但是我觉得你在四川说没吃的。那早不，那应该
0: 不可能，是，关键是得好吃的才行哈。懂四川夏天的人都知道哈，打个比方说，我们比如说像成都啊，
1: 哎，
0: 还有像我们内江啊，就是属于一种闷热，黏腻的湿热感，
1: 没错。
0: 然后这种空气当中呢，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好像那种热扑扑的东西就会压到你身上，
1: 没错。
0: 然后接二连三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食欲不振，浑身慵懒，大热天没有人想吃重油重辣的热菜。所以说这个时候爱吃啥子，就是四川的续命的东西呢，就是凉拌菜。
1: 对，来点解腻的这种，就但凉拌菜，说实话，四川凉拌菜也挺腻的。
0: 也是我们四川的下酒菜。你比如说像现在哈，比如说放一盆那个毛血儿在你面前，跟放一个那个啥子凉拌猪耳朵在你面前，你先点哪个？
1: 我都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
0: 我就要就是带梗的那个猪耳朵，
1: 你就要带猪耳朵啊，
0: 我就要吃猪耳朵，
1: 但是二甩的耳朵不能吃，知道吧？李二甩，
0: 我怎么下得去口？
1: 李二甩他的，你还要吃。

0: 你的耳朵。
1: 你看这个是打胡乱说第一名是不是谣言制造者第一名，以后但凡高阳在直播间说话啊别信
0: 啊。然后你看人家花草木说我吃凉拌折耳根
1: 啊、哎、也可以，
0: 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是夏天消暑是不是解腻啊，
1: 是啊，
0: 这个是再配点胡豆瓣汤，那简直
1: 那对，这个必须给高阳给点上啊，
0: 那必须，
1: 但凡有高阳在的地方必须得点这个胡豆瓣汤，
0: 对吧，那必须把有饭一起吃也叫上，我们两个人一起喝
1: 哦，
0: 嗯，是不是
1: 喝啥呀，就吃那个胡豆瓣汤就行了呗、
0: 对啊，这个必须的哈，这个必须的。然后但是你说到了夏天呢，我觉得应该下酒菜它卖的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各种什么冰西瓜呀、冰水果呀，这个卖的贼拉好，
1: 哎，是的哈、就是我们要说到在四川的话，这个天气的续命的一些神奇的话，我觉得凉拌菜真的就是杠杠的啊，
0: 没错，
1: 占据榜首。就是四川人的这个凉菜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受到大家的钟爱呢、因为它有自己的精髓，它的精髓就是我觉得那盘酥油海椒，
0: 哎，是的，又是
1: 我们
0: 又是这个东西，
1: 对，四川的那个酥油海椒它不是酥油中还在干辣，
0: 哎，
1: 也不是酥油中只有辣味，
0: 就它香辣香辣
1: 哦，对，它是混合到各种各样的调料，
0: 但今天中午
1: 麻辣鲜香酸脆，
0: 今天中午你有没有在食堂吃，
1: 没吃
0: 啊、没吃，但
1: 是因为我看一下那个菜品不是我的爱，
0: 但是你知道今天中午就有一个凉拌菜
1: 叫啥，
0: 夫妻肺片，
1: 哎呦这个我不吃，
0: 哎呀这好吃，但我真的有一说一哈，这会儿应该就是杨总他们在听
1: 啊、
0: 就是那个，然后食堂的这个凉拌菜是真的挺好的，
1: 那确实是，
0: 哎，我们食堂的这个
1: 凉拌菜好像其他菜都就还那个样，
0: 但是今天中午的那个就是那个土豆烧排骨呀，他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里面既没有排骨也没有土豆、
1: 就是、啊，啥子只给你要了一碗汤啊
0: 有点
1: 天哪，这个太过分啊、
0: 有点这个感觉、
1: 但是为什么只有一碗汤你要去端呢、你是不是傻，
0: 他问题他都是那样啊，
1: 哦哦哦，那就比如说你必须说我今天要喝一碗那个啥子汤汤泡饭，
0: 对，然后不如像二甩说的呀，就是喝点绿豆沙冰
1: 啊，是，
0: 哎呀，
1: 但是我们食堂没有啊，
0: 就是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二甩的赞助，
1: 哦，哎呀，
0: 我们
1: 又在摇了，
0: 我们这个地址呢就是梅家山，大家下次点奶茶点什么绿豆沙冰华华小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不要送到嵩山那边去了，嵩山那边我们吃不到，你要送就送到梅家山，
1: 太过分了，我觉得高阳以后
0: 内江交通广播，不要，千万不要写高阳哈，不要写高阳收，要写给远哥或者给然哥，
1: 转送给
0: 高阳，不
1: 高阳，
0: 不给然哥，高阳代收，我就明白了。
1: 哦，那以后的话，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帮你们两个都领了呀，
0: 知道吧？
1: 就别喝了。
0: 你这样就是，你看，就是吃的我们吃，锅然哥来背。
1: 你看，
0: 到时候
1: 我没这样讲啊。
0: 领导要查下来的话，就是哎，
1: 高阳，
0: 然哥你怎么能要东西呢？
1: 我发现了，就但凡以后有你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得改一改，比如说我们叫甜橙好吃水嘛，以后叫甜橙要奶茶。
0: 甜橙爱背锅是吧？
1: 爱背锅，确实是爱背锅。
0: 然哥爱背锅，
1: 就是甜橙爱甩锅，就是你要甩锅，高阳爱甩锅。
0: 然后人家。刚才我们说好久没吃到南瓜绿豆了，是不是、啊、然后
1: 哎，来嘛，来我们的食堂，我们食堂有，但是最后你但凡是晚去了五分钟就只有汤了，
0: 对，你
1: 就啥也没有，
0: 不是，你我建议我可以给你留，但是要收费，我们就按华华小吃的那个标准来嘛，是不是
1: 这样子嘛，我们的饭卡比如说哈、我们有如果给自己增加一点那个收入的话、我们的饭卡我们就不吃，然后你们就买我们的卡，我们给你们刷，
0: 哦，领导死也没想到就是你能做这种生意知道吗，明天我们的饭卡余额要是少了钱啊，大家听到了
1: 长命百岁啊，我帮你转回来，
0: 就是我们内江融媒中心这几百号职工啊，明天我们的饭卡如果少了钱或者改了政策的话，
1: 那一定是高阳
0: 罪魁祸首，我旁边的这位你知道吗
1: 哎，你不是平常特别喜欢就是甩锅和送锅吗、你怎么把这个锅送给自己呢，
0: 我们这把要把锅甩给然哥，
1: 哦，他怎么又得罪你了，每次都是他背锅，
0: 然哥的背已经够了，
1: 不是远哥的脑袋就是这个什么呢、然哥的胸，
0: 然哥没有，他主要是毛知道吗，
1: 反正你这辈子就跟毛和发就是脱不了干系了，
0: 哎，人家早不说淡了淡了，还想赚我的钱了，不想赚你的钱，主要想跟你拉近关系嘛，你刚不是说你的心路都堵了，
1: 不是想赚你的钱，
0: 对对，
1: 是因为我们需要找点钱，
0: 对，主要是我们穷知道吗
1: 好了，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持续。

0: 到市中区的路况哈。那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南环路和南平街的交叉口，也就是在十字路口的位置哈，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情况。那还有在石羊大道北段，也就是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还有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环城路和报社路和这个玉溪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在转盘的地方，目前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看到东新区的路况呢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万达的片区哈，万达的片区呢目前可以看到清溪路还有汉大道的双向、兰桂大道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也就是万达十字路口的地方，目前出现了车辆的严重拥堵。那包括在西峡路哈，整个万达一圈的路况其实都不是很好。那目前可以看到在五星巷还有是在五星路和玉峰路的交叉口，那包括在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有在西林大道的和新盛路、新龙路、西盛路的交叉口，包括是在太白路和这个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0: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城。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6:0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气油哈萨雷
1: 天秤好自转。
0: 大家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我们四川人夏天啊必备的一些菜品，比如说我们的凉菜嘛，就是你觉得啥东西下饭呢？啥东西下酒啊？
1: 哎，
0: 好像就是这些凉拌菜。
1: 哎，
0: 那么作为我们四川人噶，这个川菜这个凉拌菜当中有一道菜，我觉得各个地方一定都会有的，就是烧焦皮蛋。
1: 烧焦皮蛋
0: 是的，就必须要把它
1: 烧了。
0: 嗯，烧熟的那种烧哈。
1: 哎，是的，
0: 是的，
1: 不是那种烧哈，
0: 不是高阳那种烧。
1: 嗯，我
0: 作为川味这个凉菜当中的下饭黑马，
1: 我是什么烧焦皮蛋？
0: 就是你就是那种大家知道的。烧焦皮蛋
1: 就是明烧一朵暗箭难防的那种。
0: 哦，对，你不仅明烧，你还暗烧啊！当然，这个说回到烧焦皮蛋呢，那就是说我们夏天家最为接地气的一种家常美味哈。
1: 是的，
0: 和普通的剁椒皮蛋是不一样的哦。
1: 拼搏，我跟你说，不是烧焦皮蛋，不是把皮蛋烧焦了啊，是焦，叫海椒的焦，
0: 焦迷烂眼的焦。
1: 对对对，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刚看人家花草木说了一点，他说那天路过赛东方啊，门口的香味抵过了街边的炒饭味。
0: 哎，为什么你的那个什么呢？
1: 不是
0: 粉丝群里边都是些啥子要去洗脚的，要去啥子，要去按摩的。
1: 这个日常的保健项目吗？
0: 哦，你爱？
1: 我没试过。
0: 你的
1: 我说实话，我还真不喜欢去洗脚。
0: 那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的？
1: 我真不喜，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吧？就是原来陪我们，原来我不是上那个当艺考老师嘛？
0: 嗯，
1: 我们那个艺考老师，我们那个教学的副校长啊，就是属于那种骚焦皮蛋。
0: 哦。比你都还凶，
1: 那就厉害得很。完了以后呢，我就他那次他一个人去他不好，他硬要扯着我，然后我就没办法，就他有卡，
0: 你还是骑肉，
1: 他有卡啊。当时成都有一个叫金什么印象那个，
0: 哦，内江也有，
1: 对啊，内江也有嘛，啊，他的卡
0: 少给我装哈，
1: 能不能用？我真不知道，我很少去那个。然后呢，他就带我去了第一次，我了个天哪，我就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我当时去我就有一点，我觉得里面就是那个什么按摩呀那些东西，我倒没有细细的去品。
0: 你好了，我跟你讲。
1: 但是我品了一下啥，你知道吗？
0: 高阳，你但凡看一下自己的那个钱包里的余额，
1: 哦，没，
0: 应该也不敢去了。
1: 对，我但是我去品了一下啥，你知道吗？就是里面的饭是真好吃。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要说确实学哈，大家累了、困了哈、你比如说你要想洗一下脚的那种，你回家洗嘛，洗干净点嘛，
1: 回家。回家没有那种，
0: 哎，但是我跟你讲
1: 哈，
0: 你但凡要去到有一个国家，就是泰国嘛，他们不是有那个玛莎鸡，是不是？
1: 玛莎鸡
0: 啊，对，
1: 那谁是玛莎鸡？
0: 你是鸡，
1: 不行，
0: 就是当牛做马的再给你按。
1: 当牛做马的最后面到泰国当
0: 玛莎鸡、玛莎羊应该叫
1: 玛莎羊去了是吧？然后呢，拼搏说你的关注点不一样，确实，我跟你说，他真的那个就是他那个饭真的特别好吃
0: 啊，是
1: 啊，尤其是他那个抄手，我的天哪！
0: 其实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有一概而论的那种感觉哈，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那种，怎么说呢，娱乐加那个什么呢，休闲为一体的那种地方，比如说像还是以前读书的时候，还记还是成都不是有一家那个叫什么的诺亚方舟，
1: 哎，
0: 大记得吗？
1: 我去过。
0: 就是你又可以唱歌，
1: 它里面那个
0: 又可以去泡澡。
1: 对，它里面有一个东西，甜皮鸭。我跟你说，它那个甜皮鸭，
0: 他们还有凉拌菜，还有烧烤小串，
1: 不亚于在乐山啊，乐山的那个甜皮鸭，真的是。我每次去那个诺亚方舟，我倒去了很多次。
0: 99块钱，你耍一整晚，24小时。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真的。我哪天给大家盘点一下？我真的，我有一个同学，我一个大学同学，他专门到那个什么，
0: 就现在很多地方也会有那种泡汤的地方，他也是反正又以趋同工之妙。
1: 哎，对，然后我大学。这同学他特别好玩，他就是跑遍了全川的这个地市州，完了以后呢，他
0: 该不会是要去投资吧？
1: 不是，他各个的那种，比如说洗脚城啊，他都去溜达一圈。然后他到里面，
0: 他有这个爱好。
1: 不是，他不洗脚，
0: 他咋子？
1: 他专门吃东西。
0: 哦，
1: 就是去了以后花99块钱，对，因为里面东西是免费的，无限量供应，
0: 是。
1: 然后
0: 就每个人的那个看中的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就想在里面唱 K，
1: 对，他就是、
0: KTV 单开一个包间要便宜。
1: 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去，然后下午大概下班的这个时间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在里面，他也不让那个就是过来，人家过来给他按，然后他就是你休息吧，那什么上钟的都不需要。完了以后呢，他就在里面疯狂的点吃的，点完吃的，你想里面就可以又。

0: 可以
1: 大部分都是自助啊，
0: 对，又可以看电影，然后又躺在那儿有空调，完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加20块钱就可以过夜。
1: 哎，是，就是比如说啊，你说你要去外地旅游，但是呢，你又不想去开一个很贵的房间，
0: 对啊，
1: 然后又想休息的很好的那种情况下的话，好，我决定。就去这种地方，
0: 对啊，你看
1: 这种感觉，
0: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而且它里面东西都是打扫的非常干净，都是一
1: 然后你进去就让你先寄存你的包裹，哇，你的那个包裹也挺安全的。
0: 我就真的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唐姐说这么单纯的吃嘛，那必然的。你想我们这个这么正直的人，
1: 虽然说哈，我跟你讲，就是高阳在节目当中是这样讲的，但是万一他当人一套被人一套呢？
0: 除非就是我没有我
1: 好了，别说了，
0: 我到那儿
1: 说了我过不出去了，
0: 我到那儿只有一种可能。啊，你干嘛打工去了？
1: 打工去了，
0: 兼职
1: 确实，我觉得可以开启第二份职业啊。
0: 哎，就大家过去以后多照顾我的生意啊。
1: 不是在做烧焦皮蛋的吗？
0: 哎，烧焦皮蛋嘛，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诺亚方舟里面的凉菜，然后就想到是烧
1: 确实还挺香的、啊。
0: 哎，确实。
1: 哎，对，但是我跟你讲哈，我们讲那种剁椒皮蛋，就比如说贵州就很喜欢用剁椒，但是我们就喜欢用那种烧焦。
0: 对。
1: 然后比如说，要不然的话，还有一种家庭版的做法，像我们家的话，就喜欢比如说蒸成那种虎皮海椒，用20天来蒸，就是要把它再炒得有皮。一片翻起翻起那种嘎，鸡卷卷了、
0: 哎，对，
1: 好，然后用手拿来撕，把它撕开，
0: 然后
1: 拌到那个
0: 拌到上面啊。
2: 重龙酒畅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看到下来到了下午的6:18了，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是双向都有车辆在排行，那可以看到新坝大桥在这个往万达的这个方向的桥头的位置哈，出现了车辆的拥堵情况哈。那其他的几座大桥呢，目前都是正常的通行状态。再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那市中区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环城路在邱家嘴脚盆田的这个位置哈，那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的排队，依旧是在环城路和报社路的交叉口，包括和新华路的交叉口也出现了些许的车辆的排行。那还有呢，就是在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也是有车辆的排队。那继续看到的是在这个双洞路、双苏路、松山南路的这个位置哈，目前也是有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啊，整个万达的环线一周啊，车辆都是排满了。那继续来看到的是玉峰路和五星路的交叉口，以及在大千路整条路段都是有车辆在排队，尤其是大千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还有新桥街的交叉口的位置，那目前可以看到整条街都是排满了车辆。那继续来关注到太白路以及西陵大道哈，这两条路呢也是上面啊排满了车辆，尤其是在西陵大道和兴盛路的交叉口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车辆的排行啊是比较长的。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直行的车道和左转的车道，目前可以看到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甜橙好吃嘴。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看到酷盖说了，然哥的声音很有磁性，主持穿超很到位。
7: 嗯，那是啊，
1: 真的是，
7: 确实
1: 这个节目
7: 不仅爱，
1: 那这样吧，
7: 而且爱钻研。
1: 那我觉得金鱼这个节目，既然大家都觉得然哥的声音有磁性哈，就特别好，那以后我们的节目让然哥来上吧。
7: 我还是要坚守岗位，
1: 我们下班吧，真的是。在好吃嘴儿，在我的地盘说然哥的声音有磁性，
7: 拉黑，
1: 把拉黑，
7: 是
1: 拖出去，
7: 就跟他无缘，
1: 暴晒5分钟，
7: 暴晒1分钟我都觉得恼火。我说实话，真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吧，就是有哪些朋友啊，
1: 铺盖又说了，
7: 直播间了，
1: 他还在伤害我，他说不好意思，你解说的时候我没看到，对不起，哈哈，
7: 是吗？
1: 他还哈哈。
7: 那是因为他不光做解说，他主要是负责娱乐板块。
1: 就是我告诉你，酷盖，我没有解说过穿超。
7: 人各有志，
1: 我是主持穿超，知道吗？我没有解说，你又得罪了我，再拖出去，再晒5分钟。
7: 好，你够啦。我们好歹还是一个说美食的节目嘛，是不是？不是一个扯皮的节目。
1: 骚椒皮蛋不给他吃。
7: 本来那个啥，
1: 我们
7: 羊仔就已经够骚的了。
1: 对，我们骚椒皮蛋，川北凉粉也不给他吃。
7: 是，那给他吃个啥呢？
1: 今天
7: 夫妻肺片，
1: 不能给他吃。
7: 你跟他两个组一组，
1: 不能给他吃是吧？
7: 他吃啥嘛？
1: 是吧？今天
7: 只要是嘛，吃点那种素的嘛，凉面嘛。
1: 那可以。
7: 红油凉面，
1: 但是
7: 红油凉面，我觉得他真的很神奇。
1: 吃一半啊，
7: 就比如说哈，他当小吃的时候也可以吃，然后他在晚上，比如说他在蒸稀饭的时候，他当一个主菜，他也可以吃。
1: 我跟你说，不管当小吃还当一个主菜、我从来我都没把它当做这两个东西来吃过。
7: 那你当然
1: 因为咱们食堂也有这个
7: 凉面。因为你要说红油凉面跟它两个搭配到一起的话，其实你永远接受不了的东西。
1: 不是，
7: 你只能吃白味凉面。
1: 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因为红油不是很辣。 啊，它就是那个，它就是色泽。
7: 师傅，你听到了吧？
1: 它就是色泽比较通透一些嘛。哎、你比如说，你看咱们食堂也做红油凉面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有这道菜。但是
7: 我们那个食堂的凉面不叫红油凉面，应该叫蒜泥凉面。
1: 对你不管它是，它
7: 姜蒜味特别重。
1: 总之它就是凉面嘛，就是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凉面嘛。我和远哥这个时候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凡有这道菜，我俩就不打米饭。
7: 哦，
1: 因为
7: 它本来就是一个主食，
1: 我们北方就把凉面当做主食来吃了。
7: 哦，是。
1: 哎，
7: 但是对于我们四川来讲的话，哎，一顿饭里头没得米的话，总觉得钱。
1: 然后你看你不懂说我喜欢吃凉皮凉面呢、啊、
7: 你就祝你天天吃皮好不好、嗯、
1: 你这有点太狠了
7: 哎吃皮很好呀我觉得谁愿意祝我天天吃皮的话我高兴惨我
1: 讲、啊、这啥意思啊
7: 就天天进钱
1: 啊、
7: 不好吗
1: 哦这是进钱的意思呀、
7: 啊、凉皮吃了就要吃皮
1: 哦是吧然后他说太酸了麻辣的又不入味儿
7: 一般下午要去跟大家骑长城的时候哈、嗯啊、总务的时候我老公就选过说老婆，你不然
1: 你还是个建筑师啊？
7: 给我整个
1: 凉皮
7: 这个寓意好一点的东西。我说啥？他说凉皮嘛，
1: 颠覆凉皮嘛。
7: 哎，这样子我们一起吃皮嘛。我说哎呀，我得要得
1: 啊。然后呢？
7: 有商有量的。
1: 你不懂说可以，法国2-2吃了大皮了
7: 啊！哎呦。
1: 哎呀，是吧？这话不能让然哥听到哈，然哥听到得气死。
7: 啊，是今天晚上上天台是吗？
1: 哎，这样直接上天台。他
7: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这个体育彩票都中啊。
1: 他有九条命，马上都快辞职不干了。
7: 狐狸啊，
1: 然哥，你知道吧？哈。
7: 但是狐狸的话，他好像有缺点，他的那个气质。
1: 那、啊、他有。
7: 他啥嘛？
1: 毛发重啊。这不就闭环了吗、
7: 哎？那我问一下，在你的心目当中哈、
1: 啊，
7: 远哥又适合当什么呢？
1: 远哥，这不好说。
7: 暹罗猫？
1: 嗯，不是，远哥适合算了，不说了。嗯，算了，
7: 我总觉得做节目真的
1: 有一个有一种猫叫无毛猫，
7: 无毛猫，哎，就好像就是暹罗猫吧？
1: 不是，它就浑身都是皮，
7: 它就是暹罗猫，它好像就是属于那种浑身都是皮，而且就是那种红熏熏的，
1: 哎，对对对，像火腿肠一样哈。然后李二帅说，
7: 但是我看了一下远哥的这个体格，应该也不像，
1: 就吃胖了以后的暹罗猫，
7: 换一种品种是吧？
1: 然后李二帅说，我一个朋友是道士，每次打牌的时候还要穿个道袍
7: 啊！天哪，不跟他两个来，
1: 哎呀，真的是吓人哦。
7: 嗯，是，但是我觉得哈，在四川的话，如果你要吃凉菜的话，你不吃点荤菜，
1: 哎，
7: 还是觉得老肠刮肚的。
1: 哎呀，荤菜做凉菜那就大有可做了。比如说，你看宜宾特别有一道，有一道那个李庄嘛，是不是、啊嗯？然后有一道
7: 蒜泥白肉，
1: 全世界都出名的菜，
7: 李庄白肉。但是我说实话哈，我去到那个李庄那个就是镇里边，那个景区里边，跟我推的网上给我推的三家，我每一家都去吃了，我说还当不到我自己屋头把那个蒜泥白肉、嗯，
1: 因为你们家。你那个啥，你老公他是一个，
7: 你知道我在那个什么呢？就是、清明节吗？什么哪个节？反正最近的哪个节气里边去的哈，然后不禁排队多哈，这个就影响了心情哈。但是还抱到对于这个美食的期待嘛，我说哎，没得事的，排完个小时我接受
1: 啊，
7: 就已经到极限了。
1: 对。
7: 然后排到了之后呢，哎，就是你还必须要眼疾手快的那种，
1: 还不大好吃，
7: 你要去守着人家吃，吃完了之后，你看所以你要接长的时候喊我喊我
1: 抢位置啊，
7: 你还不用去抢，你就必须要站在人家的那个桌子面前搜起吃
1: 啊，就是你
7: 才能够坐得下去，
1: 你看着他吃，
7: 然后端上来之后，你确实他的那个刀工是毋庸置疑的，确实是还可以透光哈，很薄，但是呢，他那个味道，我说实话，就有一种那个在吃那个什么呢，甘草。和盐巴，然后再加点海椒面儿，这种感觉
1: 就是看着它这就样子货嘛。用我们新疆话就是讲这东西是一样
7: 的，就是它那个肉，我说实在很柴，不如吃我们内江的黑猪肉。
1: 但是
7: 拿来凉拌，
1: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去吃一些白肉啊，或者去吃一些什么丝的时候，人家都要把那个东西切得非常细，就是展现刀工
7: 嘛？
1: 不是，我不是这样认为，我是觉得那个肉你给我切厚一点，是不是？你给我切一盘，我实惠啊！
7: 天哪！但是我跟你讲哈，四川人不这样子想。就是它分量重不重，不是一个大家就是最主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啥子？入不入味，好不好吃，能不能下饭，能不能下酒，
1: 是
7: 这种。
1: 对你像我就是真的是纯实惠，你给我别那么入味，那个李庄白肉你别给我切的那么厚，你能给我弄两坨上来给我拌拌。
7: 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去了第二家，去到那个李庄里边第二家，也是说的是，哎，我百年老店了。我当然不是在诋毁他哈，我只是说我吃不惯。
1: 哎，那这我觉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7: 是，关键是我们。 一家四口人去
1: 都吃不惯，
7: 都吃不惯，
1: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7: 是不是还今天我的嘴边是不是有点出问题？后面我老公说，嗯，确实还当不当自己是对一边摆一盘。后面呢，我妈说了一句，我觉得还当不当我们楼底下那个稀饭大王他们家办的。
1: 看来你们家一家都是吃过细糠的，你知道吗？这偶尔吃这种杂粮不习惯。
7: 哎，你说谁是猪呢？
1: 啊，吃这种杂粮不太习惯，然后万万不离其中，大部分吃都是调料的感觉哈。
7: 好了，就是不管我们的喜好怎么样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酒送出去。
1: 是的，今天要送酒了，送什么酒呢？我们今天送五粮春吧，哈。
7: 哎，是又是一瓶好酒哦。
1: 没错，五粮春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这酒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7: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哪个地方的白肉不好吃？
1: 哎，对，哪个地方
7: 不
1: 好吃？
7: 不是不好吃，是你我听你觉得不好吃，
1: 就是没入味儿啊，没入味儿。咱们换一种说法，
7: 是还干巴干巴的
1: 啊。然后我们还是倒数三个数吧，我们截图。
7: 好，3、2、1。一秒都不想耽误啊！
1: 来截图啊，看一看底下，来有饭一起吃，恭喜你啊！然后他今天来的早，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有饭一起吃，就是你了哈，有饭一起吃，
7: 是的
1: 啊。然后以从下往上的第一个嘛，是不是李庄白肉哈？
7: 哎，没错，是的。同样呢，我们的这个新鲜空气，大家也要一起呼吸哈。但是如果说你只买了新家的话，我们没办法共同呼吸的。
1: 哎，
7: 但是你要给自己的家营造一个很良好的一种氛围，
1: 没错，
7: 跟啥子空间，
1: 嗯，没错没错。
7: 清风之家推荐给各位，
1: 清风之家啊，他家是干啥呢？专门把甲醛带走，把清风送给你的。
7: 是的，
1: 在内江做了10几20年了，是不是？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哈，即喷即入住，是许多企业和家庭的信赖首选。那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哈，是有饭一起吃中了哈，有饭一起吃，把你的电话发给我，继续是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哈。
7: 是的，我们的有酒呢也一起喝一喝啊。
1: 是的，
7: 下午的6:29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0: 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

0: 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

0: 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8: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

0: 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4: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4: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

0: 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中国不厌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

0: 警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 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

0: 良镛、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全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全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

0: 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1: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2: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

0: 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90，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7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4: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县复兴镇仁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一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5: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他，就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一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买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4: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6: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4: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7: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5

0: 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十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三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五级左右，是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三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1: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四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 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

0: 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两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8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威远县举行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0: 冯发贵、薛学生率队赴生态环境厅对接工作。
1: 薛学生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7号，8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0: 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8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对村社区巡查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全市上下必须抓实抓细抓具体，要坚守政治定位，开展巡查监督，重点巡查上级部署要求落地情况，查找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发挥上的短板和不足，巡查村社区干部履职情况，查找惠民政策是否在基层兑现落实，巡查基层工作公开透明情况，查找财务决策是否公开，群众是否看得见听得懂，巡查廉洁纪律和作风表现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摸清摸透。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巡查整改工作，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跟踪问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紧盯不放，动态清零，确保问题彻底改，改彻底，强化监督问责，扎实开展四方会审，加大现场检查、实地会审力度，做好巡查整改工作方案、整改报告、消耗事项和成效评估的审核把关，从严从实抓好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重点紧盯群众关心关注问题，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处理。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组织有力，推进有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巡查成效明显，要有序组织开展巡查反馈，分级分类开展提醒谈话，传导整改责任压力，要深化成果运用，持续推动抓好班子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巡查干部要练就过硬本领，熟悉被巡查单位职能职责，把准监督方向和重点，讲究方式方法，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高效开展。市领导陈征、刘红玲，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7月7号，威远县人民政府与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签约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将有力补齐内江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链条，实现废旧电池回收、梯次利用、材料再生、绿色循环发展，为全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1: 近年来，内江高度重视钠锂协同发展，积极抢抓新型储能风口与双碳战略机遇，聚焦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与循环回收，把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出台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 相关扶持政策同等适用锂电产业，举办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目前已引进培育20余家钠锂产业相关企业，形成从基础原料、正负极材料、复合极流体到电芯制造、储能系统集成及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全流程钠锂协同产业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本次签约项目承接地的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是全省唯一以页岩气资源命名的省级化工园区，也是全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新能源赛道的主战场之一。永涵材料科技选择内江、深耕内江，是对内江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的高度认可。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的落地实施，将填补我市废旧电池回收技术空白，助推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内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安心投资、放心发展、舒心生活。威远县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永涵材料科技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并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更多优质项目和合作伙伴来内江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永涵材料科技是国内废旧电池回收利用领域的领军企业，将在内江分3期建设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生产线。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军在致辞中说，川渝地区是我国新能源产业核心集聚区之一，可为锂电池回收项目运营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料支撑。张军用4颗真心点赞内江，表示真切感受到内江市县两级干部和招商团队的重视、高效、专业、真诚，让企业坚定地选择了内江威远。永涵材料科技将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扎根内江、深耕威远，以优质产能、成熟技术、产业资源回馈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合作项目早日建成达产，携手书写内江新能源循环产业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威远县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科伟和银娟等参加签约仪式。
2: 7月7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率队赴成都，与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钟成林进行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谈。
0: 近年来，内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增长6.6%，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8%，12个国省烤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达100%，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座谈中，冯发贵、薛学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生态环境厅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

内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恳请生态环境厅在重大项目环评审批、企业绿色转型等方面加强指导帮扶，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始终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继续以最大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在环境质量改善上取得新突破。钟成林对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内江市委市政府持续下深水抓落实，推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改善幅度位居全省前列，充分体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生态环境厅将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积极给予各方面支持，对具备内生动力积极转型的企业予以帮助扶持，进一步加强业务指导和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内江统筹好守底线与促发展，深化双方协作情谊，共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华泰、罗秀兵，副市长蓝徐参加会谈。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要求各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作为内江甜味加食品产业的龙头项目，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建设将有力打通果蔬种植、精深加工、冷链储运全链条。薛学深来到施工现场，仔细查看厂房施工、生产线安装调试进度，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用好本地特色果品资源，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对完善内江新材料产业链条意义重大。薛学深认真听取厂房建设和产线规划情况，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

0: 要强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制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调研中，薛学生强调，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精准破解用地用工审批配套等各类堵点难点，以严实作风抓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度，推动一批实打实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天气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严守工程质量标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夯实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坚实根基。副市长蓝徐参加调研。
1: 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 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不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基层党建等工作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惠农政策落地落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机关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 要持续深入学习全会精神，精准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与工作举措，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工作着力点，要紧紧围绕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项部署要求，系统谋划，扎实推进一批重点履职工作，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汇集民情民意，凝聚发展合力， 为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7月7号，中国农工民主党内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何平、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副市长马巨出席，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代表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五党派人士致辞。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主委张勇代表农工党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内江市第10届委员会，张勇当选主委，蒋辉、郭红、李雪梅当选副主委，任命钟杰为秘书长。何平指出，新一届农工党内江市委会要深化政治交接，在耕畜传统中把准前进方向， 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能力中筑牢组织根基。

0: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农工党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 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内江市委会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农工党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履行职能，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今天记者从内江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已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完成采火，明天上午8时30分，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将同步举行第15届省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届时我市将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据了解，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原出发，正式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 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磅。 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封存，待省运会开幕式统一启用。 7月6号，内江高新区召开区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抓特种设备攻坚，全面启动专项整治，确保完成3%核心目标，要抓隐患动态清零，固化水路交通燃气危化整治经验，坚决杜绝反弹回潮，要对照九大行动21个子方案和年度清单查漏补缺，确保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要紧盯有限空间、露天作业、危化品、电力、交通等重点领域，落实高温防护举措，加大交通执法力度，统筹森林防灭火、防汛地灾、防震减灾、暑期防溺水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文创是一座城市鲜活的文化名片，藏着城市风光、地道烟火与传统非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特色文创点位，一边陶原创城市伴手礼，一边沉浸式体验非遗漆艺手作，在方寸好物与指尖创作中读懂甜橙独有的文艺韵味。想要挑选承载内江记忆的特色伴手礼，第一站我们就来到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 这家深耕甜橙本土元素的文创集合店，凭借原创设计，打造出满满内江风情的文艺打卡点。走进店内温馨雅致的空间分区，陈列饰品、家居好物原创文创，一整面城市原创文创墙是店内的人气打卡区域。系列城市冰箱贴是店内爆款，将张大千、三元塔、太白楼等城市地标、牛肉面、油炸粑、威远羊肉汤等特色美食 绘制成卡通图案，把内江风光与市井烟火浓缩在小小方寸之间。店内还联合本土书法老师推出联名手写祈福挂饰，雅致配色搭配温润字迹，质感十足。
1: 这一面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产品区哈，然后现在我们店里面卖的很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我们内江本地元素的一个城市冰箱贴，都是我们自己原创设计的哈，还有一些我们内江本地的我们的书法老师跟我们合作，就这样制作的联名的一样这样的一些手写的一些文创作品啊，都非常的治愈，而且质感也非常的好。
0: 这家店铺兼顾精致配饰与治愈文创摆件，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选购需求。步入期间，市民游客都能找到心仪小物。
1: 我和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两个文艺中年，然后又很喜欢这些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开的这个文创集合店，既有那些女生很美的那些饰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这些适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治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逛完内江高新区原创文创小店。

0: 我们前往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园区，打卡潮图工坊，在这里体验融合甜橙元素的非遗大漆手作。工坊门口醒目的甜橙文创装置氛围感拉满，店内摆满印有内江甜橙字样的手作物料，水踏漆扇是门店最热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选空白扇胚，搭配专属颜料，亲手打造无法复刻的专属漆艺作品。
1: 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吸睛的甜橙二字，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把这样的漆扇带回家。门店黑板价目表清晰标注全部手工体验项目，漆扇体验亲民实惠，工作人员会根据游客喜好一对一提供配色方案。此外，工坊还专门设置了漆扇配色指南展板，
0: 橘子、青花瓷、小江南、中国红等10余种经典配色一目了然，每种配色标注色彩配比，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搭配出好看的纹理。墙面张贴完整漆扇制作攻略，标注平入、斜入、波浪、旋转4种水踏转印手法，并搭配图解。工作人员现场分步教学，仅需一脚一进一提简单3步，依靠水油不相容的特性， 水面自然晕染出的奇妙纹路便能完整转印在扇面，每一把漆扇纹理都无法复刻，专属于创作者个人。除漆扇外，工坊体验品类丰富，适配全年龄段游客。
1: 做完漆扇不过瘾呢，还可以做漆艺的帆布包、油纸伞，还有花瓶，搭配一个水拓丝巾，都非常的别致。
0: 潮图工坊以非遗手作为载体，将甜橙本土文化传统漆艺与潮流文创结合，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变成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旅伴手礼。
1: 一脚一进一提，这独一份的漆扇就做好了，看着水油碰撞出的奇妙纹路，今天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了一把非遗魅力。找个周末来这里玩上一圈，一起把这份独家记忆带回家。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iNetwork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

0: 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

0: 一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周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3: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6: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3: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6: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2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
3: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16: 中国不间断，
15: 永远值得。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区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监测并拦截了进入科威特领空的2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抢修。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到8月31号。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亚足联球队高开低走，最终亚足联球队只有日本队、澳大利亚队挺进32强，但这两队也没能制造奇迹。虽然在淘汰赛表现不差，但日本队被巴西队绝杀，澳大利亚队点球大战惜败，最终在1/16决赛上全军覆没。这也是21世纪以来亚足联球队第3次没有队伍能够晋级16强。业内人士表示，亚足联球队整体性溃败，显示出金元联赛泡沫化、批量规划非血缘球员、聘请名不副实的大牌教练这些坑依然在那儿。事实证明，发展足球没有捷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

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

0: 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他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0: 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远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4: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 80%， 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 80% 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3: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4: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权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权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

0: 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君。
2: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2: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1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我要搞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2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

0: 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瑜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

0: 用武之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2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 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1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 1.5 亿千米。那 2016HO3 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6: 对，是这样。因为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 1.3 倍的，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 ,2016HO3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是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10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5: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基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6: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

0: 太准，
1: 嗯，
0: 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风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是，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
1: 嗯，
0: 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风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它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六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偏心率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经赤纬。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对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对于太阳一个三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1: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0: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就是说还，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还，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那个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说到现在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1: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H03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1/10000。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0: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星外。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有好几个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了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1: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它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

0: 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着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1: 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文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为期约一年，这个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系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我们看到天问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有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着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 基叶地呢，这个真正的就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三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式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在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鹰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鹰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择在，所以要对小型自转轴知道，如果小型自转轴在哪儿，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等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型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对对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对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哈，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这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四十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呢，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哦，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比较多，就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看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就这也是不是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这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所以这个东西也跟这个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 采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

0: 对，
1: 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啊。
0: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1: 这个本身到，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了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先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门二号上面，然后给它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它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还要，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了，扔下来以后，它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他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他后面的事儿。
0: 对，后续还有任务。
1: 他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他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行星际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0: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门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是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1: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是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就是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

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会大的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古代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

0: 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还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

0: 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不过，报告同时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持续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预计仍将对中国经济活动形成一定拖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有关单位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7:27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和科威特。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世界杯1/4决赛可能受到迈阿密极端天气影响，比赛存在延期的可能。报道称，除了此前预报的雷暴天气外，迈阿密当地气温预计将在比赛当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高达44摄氏度。报道称，若高温达到危及球员和球迷健康安全的程度，国际足联有权考虑推迟甚至取消当天的比赛。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比赛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开始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

0: 头再来。
1: 1:41.98，刘东也赢了。
2: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4: China，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队。瑞士队则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瑞士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
2: 球进了，
3: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今晚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了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欢迎曾侃。
8: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以往历届世界杯大家可能熟悉的是曾侃会在前方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现场的解说评述，这届其实没有去前方，但说实话我们在各种新媒体端我们看到你做节目的这个频次反而更多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8: 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时我是总台记者，然后到了大赛期间呢还是回归到我们体育评论员的这个老本行，然后为大家呢去做好这个赛事的服务。
0: 这个赛事服务首先肯定离不开对赛事第一流的这个关注啊，密切的这个追踪。比如说昨天晚上两场比赛上来，阿根廷打埃及，因为我今天白天本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想的是要不我就看看上半场就算了，但是看完那个上半场你会发现即使打到120分钟你都舍不得关电视。就这个比赛如果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除了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赛后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些判罚，你觉得这场比赛吸引大家的最重要的点在哪？
8: 我觉得大家看看卫冕冠军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踩着刀尖上面坐着过山车，这在阿根廷过往的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啊，但是以如此极致的方式呈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判罚他跟最终的结果和过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大家很关注萨拉赫的那个在禁区当中的倒地，右边路突进区之后倒地，当时裁判没有表示，转过身来就是由阿根廷队反击打进的绝杀的那个球，本来是自己有绝杀可能的机会，到后来是被人绝杀的一个坑节，所以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在那一刻被放大了，
0: 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地狱天堂极致的反转，对吧？正好讲到了那个判罚，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关注点，有的说这判罚没问题，说当时已经失去了对球的控制，也有的说你让阿根廷打这个埃及，你让一个法国裁判来主哨，那边法国队即将要面临的比赛是阿根廷裁判组去主哨，这个本身这个安排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等等等等吧，就你怎么看这里面的安排，包括具体的那个判罚？
8: 我觉得今年的 FIFA 就完全不能够以一个常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选择了一个

0: 流量最大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啊，非常搞笑。而且你想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球场上的裁判是法国裁判组，但好在你视频助理裁判这还是挪威裁判，但是到了法国这接下来跟摩洛哥的那场较量，那是从场上到 VAR 一水的都是阿根廷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其实是给裁判组增加了难题，你不管是吹得好还是不好，只要场上有任何一点点的争议，他都会去在无限的瞬间当中去加以放大。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呢，本届世界杯随着有很多的这些啊科技的因素介入到比赛当中，介入更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 VAR 它是保障公平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增加了很多人为在不断核对的环节，并且它拉长了每一次判罚情感释放的时间和来回的拉扯，更加把世界杯的这种戏剧性和争议点给放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国际足联也是给自己挖了一坑。
1: 嗯，讲到这个戏剧性啊，在上半场0-2落后的上半场开始落后，最终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差达到0-2的情况下，最终还能够在最后差不多15分钟时间里连扳三球，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个不能低估卫冕冠军的那颗争冠的雄心。
0: 嗯，
1: 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虽然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上半场落后，最后还追回来，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但是说连续两场打成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下一场面对相对稳固的瑞士队的防线，阿根廷的油箱里还能有多少油？
0: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有点心疼阿根廷的对手埃及队，尤其是最后时刻0-2，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还想着再往前反击，但是那会儿全队都已经是没有这个体力了。你就会发现呢，埃及队的这些前锋上半场比赛风驰电掣，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完成了过人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油箱里边就剩点浮根了。但是阿根廷那边呢，阵容深度更加厚，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场比赛埃及5000年场外的这些底蕴，但是在场上90分钟阿根廷队的这个底蕴，所以呢，但是阿根廷，我这一场比赛如果要是1到10分来打个分的话，我给斯卡洛尼，我给阿根廷队呢，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够在淘汰赛还靠最后时刻的纠错呀，早干嘛去了？老塔罗不首发，你到底是准备真是留着后手呢，还是认为就我还可以拿埃及这支球队来调队员的状态，还可以试一下阵容？老塔罗不首发的同时，德保罗踢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那是在拿关键赛事去做这个科研吗？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斯卡洛尼确实轻视了这支埃及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斯卡洛尼他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最后是靠着这些队员们强行的把他的错给揪回来了。所以我个人会给斯卡洛尼打一个很低分，但给阿根廷队的队员打一个高分。
1: 哎，你看，这就是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团结一致重新出发的。
0: 嗯，
1: 但你正好讲到了边锋这个位置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就是你会发现当很多时候比分落后的时候，阿根廷队并没有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就是一方面也许是确实挑不出一个可用的边锋，比如上一届的迪玛利亚，对吧？另外一方面是队员们自己就迷恋或者说就过于相信队内的大哥，于是主动的把这个球越来越传到去中间，整个比赛的这个阵型越来越包成像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吗？
0: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吧。我们过去老说呢，这个潘帕斯雄鹰扇动翅膀的时候，然后整个足坛都会为之一振。但是现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呢，不断的扇动的蝴蝶的翅膀。你看，为什么德保罗非得踢这么一个位置？本届世界杯你也讲到了，迪玛利亚不在，然后呢，之前寄予厚望的阿尔马达在左边路呢表现也相当一般啊，然后上了帕斯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1: 上塔利亚菲科好像进攻可以，但是那个防守又覆盖不上。
0: 哎、然后呢，你包括像冈萨雷斯这又受伤了，所以直接导致你边路无人可用，一支无人可用的没有边锋的阿根廷队，你在过往的这么多届比赛当中都不多见啊。过去我们都说阿根廷踢的是坦克足球，但是别忘了他们向来是一支防守很硬朗但是边路速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么再加上从上届比赛到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左右两边加起来4个人，人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状态还有下降，像塔利阿菲科4年里面3次大伤，所以这些都是给阿根廷队埋下了隐患。他边路根本走不了，他只能是抱紧中间，还好核心力量强大，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余威在，这是阿根廷队往前努的这个劲儿。但是我现在个人想提一个问题，面对很年轻的尤其有曼赞比这样突击能力很强的边路很有特点的瑞士队，下一场比赛阿根廷队还有机会给他们纠错吗？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1: 后面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在节目的后半段。

0: 那我们也会详细再来展开啊。今天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当时这比赛还没结束，好多熟悉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媒体界的朋友，就开始刷那个热梗的一些图，比如说啊，比如说内马尔在直升机上哭着对这个驾驶员说：“我们再等等，我们还等一个朋友，对吧？”大家都明白他等的是谁。那意思除了送别 C 罗，除了送别内马尔，可能昨天的比赛还没打完，大家就想着要送别梅西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又扳了回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深轮次，每一场比赛可能从球迷的角度都会有舍不得。最后我们这场比赛打完送别的是萨拉赫，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球迷会舍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赛之前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随着这么多绝杀的产生，这种上下起伏的心情是不是自己也得调整好？
1: 哎呦，我这场比赛我看到萨拉赫，我其实很不忍心的。我对埃及队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情节，不光是因为萨拉赫，我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在现场说的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场序为第二场的埃及打乌拉圭。那届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因为跟拉莫斯欧冠联赛当中有一次这个相撞，让他肩膀重伤，所以我一直是期待着，就是萨拉赫在世界杯当中可以打出名场面，打出这个非常好的表现来。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面，当时穿着萨拉赫球衣的埃及球迷手里边抱着大力神杯，然后我就跟他就聊起来了。他说我知道我们队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但是我依旧要去支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个足球世界当中最大的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的实力，但你依然选择支持他。我觉得非常感动，
0: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100%的热爱他，这是足够的勇气啊！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凤求凰说埃及虽败犹荣，值得拥有全世界的尊敬。沈大也结合我们的话题，他说萨拉赫的竞技状态还是世界顶流啊。他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例证，阿根廷确实踢得够呛。还有这位讲足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赛的一部分，他说裁判争议当然也不可避免。还有这位讲到阿根廷拿出世界杯决赛夺冠时的气力才战胜了埃及队。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埃及队的这个比赛，上半场那个头球多多少少还觉得进的有一点点这个鱼无声处听惊雷，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下半场哪怕那次被 VAR 取消的那个反击，对吧，包括后来2-0扩大的那个反击，那反击打得真漂亮，
1: 哇，行云流水。而且你想当时被吹掉的那个球，那是在埃及队防守右侧，然后呢往前输送，通过两名队员三角传递，并且呢突破了阿根廷队在边路三名队员的这个围剿，然后把球呢在萨拉赫外脚背送到了远端，然后呢打进了这个破门，整体推进速度非常快。我当时就看了眼右上角的这个屏幕的时间，从本方的禁区前完成抢断到对方门前攻破大马丁的这个把守的球门，6秒钟。所以我觉得埃及在那一次进攻当中打得非常先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埃及队阵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很多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的，当然打得也不错啊。可是就是打得如此之统一，而且战术方面的推进比阿根廷队更快，我觉得他们是在首发方面是做足了这个功课，就是要打阿根廷队两侧孱弱的这个边后卫的身后，拉开这个宽度，左右不断的再去进行拉扯，往前走了很坚决。所以我觉得这支埃及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教练组相当的给力。
0: 最后那个哈桑其实是在比赛还没有踢完的时候体力耗尽被换下，那时候换下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咯噔一下，虽然谈不上埃及队的球迷，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击当中的这把尖刀下去了，只留萨拉赫一张名牌的话，这个你一旦反击威胁不到阿根廷队，是不是后面这个局势就很难讲。当然最后这个局势确实反过来，不敢说一定和他的下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账面的实力，就你最后要拼所有家底儿的时候，怎么翻怎么翻，发现可能还是就差那么几串铜钱。
1: 对，你看你说了讲了差几串铜钱，另外我发现没有，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这些个数是创了新高的，非常给力。但是到了淘汰赛以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场比赛，6支非洲球队都是打 了80分钟的好球，最后被人绝杀的。嗯、你看这次是让二追三，塞内加尔在对阵比利时候是不是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在国际足联统计的世界杯历史上，让二追三的场次加起来到目前可能也就5-6场，在世界杯漫长的岁月当中，本届世界杯发生了2场，都发生。

0: 非洲球队的身上。我觉得其实这反映出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非洲球队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本身摆在那边，再加上因为五大联赛等等的因素，他的整体战术纪律性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可是就是你说的加底儿到最后还是限制他们最后一步。所以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到再下一届呢，是不是等他们把这个家底儿攒上来的时候，非洲球队又有突破呢？
1: 嗯，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来，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非传统豪强能够站到舞台的中央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强队，这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再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不光是阿根廷打埃及最后那个绝杀球在九十分钟以后，另外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八场比赛里面有三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一共有4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所谓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对吧？巴西2-1胜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和加时赛110分钟以后的所谓准绝杀，那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包括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还有摩洛哥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天哪，如果数一数的话，大家发现没有，24场球里面有绝杀或者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这个概率就接近了50%。
0: 对，
1: 如果我们再作为对比一下的话，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数据冷静的多。哎，第一轮为例啊，2022年8场没有1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有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这2场出现了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也就是说当时那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大家算一下，12.5%到50%，整整翻了2番。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绝杀或者绝平的出现？
0: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就可能0.5分钟、1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做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1: 快凑齐首发阵容。
0: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1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4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他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了。
1: 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爱音乐的 MC 说，欢迎曾侃老师，老帅了，说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0: 谢谢。
1: 这除了关注体育频道，肯定有日子没看这个世界杯期间各种新媒体节目，多关注啊，都有曾侃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决胜美加梦，曾侃老师不定还来啊。还有这位说，斯卡罗尼这2场的战术安排，让8强的对手看出了战胜阿根廷的办法。他说你要再不改变，4强都走不了，更何况夺冠。静海关心，阿根廷这场赢得太惊险了，埃及的反击刀刀见血，足球的悬念感永远让人上头。说到悬念感，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绝杀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想一想，2022年世界杯开始，那时刻国际足联引入到精准补时政策，这一次我们看这个补时超过7分钟，当然叠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两个这个补时就是饮水时间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补时超过10分钟，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常事了。
0: 嗯，
1: 而且这种补时越来越长之后，是不是多少也改变了运动员们的心态？就以往你到90分钟，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我调一下呼吸，我控一控球，我准备打加时。现在到了93分钟、94分钟，大家还在冲刺，就本能的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绝杀球、绝平球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最关键的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2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7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

0: 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抢断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六七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六七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五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的那场比赛，梅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夫恩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五六十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十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十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嘛。
1: 而这种教练型前锋，你要让他上场，还离不开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个人增加到了5个人、这就贴合到我们刚才讲的强队板凳深度厚，但以往只能上3个，那我还得琢磨琢磨上哪3个，现在可以上的机会就多，对吧？包括像昨天上老塔罗，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不用1/3去选，1/5他上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样一来，本身这个对弱队来说，可能更多最后我要换下的是一些体力不支的后防线上的队员，而对于强队，有更多的中前场进攻队员，最后时刻作为生力军上场，进球的概率自然也会放大。
0: 对，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它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那么定位球现在很多支球队都把二次进攻呢就给放在重中之重，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六七十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1: 对，
0: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1: 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啊，但是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说完了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我们再把时间多多少少留一点给这个哥伦比亚和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踢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这个南美足球的拥趸多多少少觉得遗憾，就是哥伦比亚如果当时打得再勇敢一点，而不是主动去接受，就是我也愿意去互射点球，结果会不一样吗？
0: 哎呀，你看这个数据啊，射门数上面哥伦比亚可是大大领先，但是哥伦比亚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当家前锋的这个受伤打不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8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威远县举行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0: 冯发贵、薛学生率队赴生态环境厅对接工作。
1: 薛学生深入一线，督导全市中。

0: 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7号，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对村社区巡查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全市上下必须抓实抓细抓具体，要坚守政治定位，开展巡查监督，重点巡查上级部署要求落地情况，查找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发挥上的短板和不足，巡查村社区干部履职情况，查找惠民政策是否在基层兑现落实，巡查基层工作公开透明情况，查找财务决策是否公开，群众是否看得见听得懂，巡查廉洁纪律和作风表现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摸清摸透。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巡查整改工作，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跟踪问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紧盯不放，动态清零，确保问题彻底改，改彻底，强化监督问责，扎实开展四方会审，加大现场检查、实地会审力度，做好巡查整改工作方案、整改报告、消耗事项和成效评估的审核把关，从严从实抓好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重点紧盯群众关心关注问题，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处理。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组织有力，推进有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巡查成效明显，要有序组织开展巡查反馈，分级分类开展提醒谈话，传导整改责任压力，要深化成果运用，持续推动抓好班子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巡查干部要练就过硬本领，熟悉被巡查单位职能职责，把准监督方向和重点，讲究方式方法，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高效开展。市领导陈征、刘红玲，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 7月7号，威远县人民政府与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签约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将有力补齐内江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链条，实现废旧电池回收、梯次利用、材料再生绿色循环发展，为全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0: 近年来，内江高度重视钠锂协同发展，积极抢抓新型储能风口与双碳战略机遇，聚焦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与循环回收，把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出台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相关扶持政策同等适用锂电产业，举办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目前已引进培育20余家钠锂产业相关企业，形成从基础原料、正负极材料、复合极流体到电芯制造、储能系统集成及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全流程钠锂协同产业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本次签约项目承接地的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是全省唯一以页岩气资源命名的省级化工园区，也是全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新能源赛道的主战场之一。永涵材料科技选择内江、深耕内江，是对内江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的高度认可。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的落地实施，将填补我市废旧电

0: 是回收技术空白，助推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内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安心投资、放心发展、舒心生活。威远县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永涵材料科技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并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更多优质项目和合作伙伴来内江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永涵材料科技是国内废旧电池回收利用领域的领军企业，将在内江分三期建设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生产线。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军在致辞中说，川渝地区是我国新能源产业核心集聚区之一，可为锂电池回收项目运营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料支撑。张军用四颗真心点赞内江，表示真切感受到内江市县两级干部和招商团队的重视、高效、专业、真诚，让企业坚定地选择了内江威远。永涵材料科技将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扎根内江，深耕威远，以优质产能、成熟技术、产业资源回馈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合作项目早日建成达产，携手书写内江新能源循环产业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威远县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科伟和银娟等参加签约仪式。7月7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率队赴成都，与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钟成林进行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谈。
1: 近年来，内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增长6.6%，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8%。12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达100%，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座谈中，冯发贵、薛学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生态环境厅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恳请生态环境厅在重大项目环评审批、企业绿色转型等方面加强指导帮扶，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始终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继续以最大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在环境质量改善上取得新突破。钟成林对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内江市委市政府持续下深水抓落实，推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改善幅度位居全省前列，充分体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生态环境厅将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积极给予各方面支持，对具备内生动力积极转型的企业予以帮助扶持，进一步加强业务指导和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内江统筹好守底线与促发展，深化双方协作情谊，共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华泰、罗秀兵、副市长蓝徐参加会谈。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要求各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作为内江甜味加食品产业的龙头项目，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建设，将有力打通果蔬种植、精深加工。

0: 冷链储运全链条。薛学生来到施工现场，仔细查看厂房施工、生产线安装调试进度，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用好本地特色果品资源，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对完善内江新材料产业链条意义重大。薛学生认真听取厂房建设和产线规划情况，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生先后走进京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明泰微电子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生产基地二期、长川科技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集成电路完整产业链。三个链主项目的建设将为产业集群提供重要支撑。薛学生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设备采购、投产筹备等工作，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薛学生还实地督导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一期、高性能建设靶材专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材料两大新兴方向，他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调研中，薛学生强调，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精准破解用地、用工、审批、配套等各类堵点难点，以严实作风抓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度，推动一批实打实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天气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严守工程质量标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夯实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坚实根基。副市长蓝徐参加调研。
1: 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不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基层党建等工作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推动惠农政策落地落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机关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全会精神，精准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与工作举措，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工作着力点。要紧紧围绕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项部署要求， 系统谋划，扎实推进一批重点履职工作。

0: 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汇集民情民意，凝聚发展合力，为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7月7号，中国农工民主党内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何平、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副市长马巨出席，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代表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致辞。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主委张勇代表农工党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内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张勇当选主委，蒋辉、郭红、李雪梅当选副主委，任命钟杰为秘书长。何平指出，新一届农工党内江市委会要深化政治交接，在更续传统中把准前进方向，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能力中筑牢组织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农工党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内江市委会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农工党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履行职能，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今天，记者从内江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已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完成采火。明天上午8时30分，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将同步举行第十五届省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届时，我市将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据了解，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原出发，正式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封存，待省运会开幕式统一启用。7月6号，内江高新区召开区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抓特种设备攻坚，全面启动专项整治，确保完成3个100%核心目标；要抓隐患动态清零，固化水路交通燃气危化整治经验，坚决杜绝反弹回潮；要对照9大行动21个子方案和年度清单查漏补缺，确保3年行动圆满收官。要紧盯有限空间、露天作业、危化品、电力、交通等重点领域，落实高温防护举措，加大交通执法力度，统筹森林防灭火、防汛地灾、防震减灾、暑期防溺水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文创是一座城市鲜活的文化名片，藏着城市风光、地道烟火与传统非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特色文创点位，一边淘原创城市伴手礼，一边沉浸式体验非遗漆艺手作，在方寸好物与指尖创作中读懂甜城独有的文艺韵味。
1: 想要挑选承载内江记忆的特色伴手礼，第一站我们就来到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这家深耕甜城本土元素的文创

0: 集合店，凭借原创设计打造出满满内江风情的文艺打卡点。走进店内温馨雅致的空间分区，陈列饰品、家居好物原创文创，一整面城市原创文创墙是店内的人气打卡区域。系列城市冰箱贴是店内爆款，将张大千、三元塔、太白楼等城市地标牛肉面、油炸粑、威远羊肉汤等特色美食绘制成卡通图案， 把内江风光与市井烟火浓缩在小小方寸之间。店内还联合本土书法老师推出联名手写祈福挂饰，雅致配色搭配温润字迹，质感十足。
1: 这一面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产品区哈，然后现在我们店里面卖的很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我们内江本地元素的一个城市冰箱贴，都是我们自己原创设计的哈，还有一些我们内江本地的我们的书法老师跟我们合作，就这样制作的联名的一样这样的一些手写的一些文创作品啊，都非常的治愈，而且质感也非常的好。
0: 这家店铺兼顾精致配饰与治愈文创摆件，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选购需求。步入其间，市民游客都能找到心仪小物。
1: 我和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两个文艺中年，然后又很喜欢这些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开的这个文创集合店，既有那些女生很美的那些饰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这些适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治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逛完内江高新区原创文创小店，我们前往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园区打卡潮图工坊，在这里体验融合甜橙元素的非遗大漆手作。工坊门口醒目的甜橙文创装置氛围感拉满，店内摆满印有内江甜橙字样的手作物料，水踏漆扇是门店最热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选空白扇胚，
2: 搭配专属颜料，亲手打造无法复刻的专属漆艺作品。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吸睛的甜橙二字。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把这样的漆扇带回家。门店黑板价目表清晰标注全部手工体验项目，漆扇体验亲民实惠，工作人员会根据游客喜好一对一提供配色方案。此外，工坊还专门设置了漆扇配色指南展板， 橘子、青花瓷、小江南、中国红等10余种经典配色一目了然，每种配色标注色彩配比，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搭配出好看的纹理。墙面张贴完整漆扇制作攻略，标注平入、斜入、波浪、旋转4种水踏转印手法，并搭配图解。工作人员现场分步教学， 仅需一角一进一体简单三步，依靠水油不相容的特性，水面自然晕染出的奇妙纹路便能完整转印在扇面。每一把漆扇纹理都无法复刻，专属于创作者个人。除漆扇外，工坊体验品类丰富，适配全年龄段游客。
1: 做完漆扇不过瘾呢，还可以做漆艺的帆布包、油纸伞，还有花瓶，搭配一个水拓丝巾，都非常的别致。
0: 潮图工坊以非遗手作为载体，将甜橙本土文化传统漆艺与潮流文创结合，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变成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旅伴手礼。
1: 一角一进一提，这独一份的漆扇就做好了，看着水油碰撞出的奇妙纹路，今天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了一把非遗魅力。找个周末来这里玩上一圈，一起把这份独家记忆带回家。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请下载iNetwork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3: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刚刚去上班，看到谁？马上就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不能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immy， 谢谢。

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垂在脑后。反正它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

0: 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 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
6: 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步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

0: 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回家，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9: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

0: 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
9: 烽火不见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六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十一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五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八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匠，自然 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0: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啊，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一起度过的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台风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

0: 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1: 七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

0: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儿是吧？
1: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四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2: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的。
0: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2: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0: 也没信号。
2: 对，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1: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新疆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3: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1: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4: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

0: 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连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渡神。
1: 嗯，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力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25，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3: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闸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

0: 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和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4: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5: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特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7: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5: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7: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5: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7: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5: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7: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

0: 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0: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锂放在那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他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的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

0: 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4: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

0: 好，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我要搞积攒力大，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

0: 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4: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3: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一个国家的领土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6: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5: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7: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宣战。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5: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

0: 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1: 多项的研究以及证明，穆里利亚地图上的一个潘德克的，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方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利亚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0: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2: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0: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3: 报告已经对其的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5: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4: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5: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勒庞原则上又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4: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 2017年

0: 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1: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0: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0: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穆扬子表示，
1: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叫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

0: 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以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30，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0: 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七月九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沙赫尔机场遭袭致一人死亡，美伊局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0: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如何让百姓更受益，为发展添动力？
1: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